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那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被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

0: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挑剔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力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

0: 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呢是来自于乌里乡的朱海峰大厨，欢迎朱大厨。
1: 你好你好。
0: 哎，欢迎大朱大厨。您千万别客气，到时候敞开了说哈，把什么秘密都告诉我们。
1: 没问题。
0: 另外这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杨璐，小璐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小璐也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哈，反正每一次呢有什么好吃的都是他带来的，这次朱大厨也是小璐带来的，所以小璐是不是首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朱大厨？
2: 咱们这位朱大厨厉害了，就是朱海峰朱大厨是咱们乌里乡的这个创始人，也是同样也是大厨。
0: 嗯，
2: 咱们这个朱师傅的菜真的是上海，他真是拿手，尤其是有这种上海家的味道。
0: 嗯，妈妈的味道。
2: 对，我觉得我就不再多说了，就是至于这个上海菜啊这方面，还是得咱们专业的人来说一说。
0: 嗯，
2: 我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品味江南哈之上海本帮菜。朱大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本帮菜的精髓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先说那个味道，就是每个城市啊都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呢其实是有两种含义，我觉得啊，第一个是指这种城市的综合文化氛围留给人们的印象。
0: 对。
1: 第二个，这个城市的独有的味觉体验留给的人们的感受。
0: 嗯
1: 嗯，上海呢，这个肯定也有自己一个特殊的味道。通过很多的文化，或许怎么样形成的，慢慢形成了。
0: 嗯，
1: 本帮菜也是在这个氛围里面慢慢形成了。
0: 您这到底为什么叫本帮菜啊？
1: 本帮菜其实上海有三个乡。

0: 三菱、川沙跟那个吴淞，他们都是镇那个乡。
1: 嗯，
0: 然后那种是郊区的那种叫厨师之乡吧。然后慢慢慢慢，那个因为地方小，然后那个就是流通性不是很广，
1: 嗯，
0: 所以说他们那些稍微手艺好的厨师，慢慢做出了菜啊，各方面啊，那个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发源地吧。
1: 嗯嗯，是从这个三个乡镇来的哈，最早。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因为它的相对以前来说，交通啊各方面都比较局限。
1: 嗯。
0: 然后他们一旦做出来的风格了以后，然后就那个大家都会模仿，都会去学。
1: 嗯。
0: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我们以前叫本地菜。
1: 嗯。
0: 就慢慢有了。
1: 这个帮这个字是上海话里面的吗？
0: 差不多吧。后来那个就慢慢慢慢慢慢那个就是他们本地的人就慢慢走出去了。
1: 嗯，
0: 走到了那个就是大的这个城市里面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上海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那个就是那种安徽徽帮，
1: 嗯，
0: 徽帮菜跟那个无锡的西帮菜。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
0: 徽帮菜这个菜本身就是油大味重，对，颜色也比较深，
1: 颜色也重哈。
0: 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怎么说呢，就因为当时上海有一个码头叫十六铺，
1: 嗯，
0: 也是最大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码头。
1: 嗯，
0: 大很大的做这个生意啊，什么东西啊都在这里面那个去弄的。当时呢，中国最大的商帮啊，就是也是徽商，就是那种安徽的那个，嗯，
1: 对，徽商有名的嘛。
0: 然后那个他们很多人就把这个他们的做生意的大本营都转到上海来了，然后就没办法，这个自然就带来他们的那种徽菜啊什么东西。
1: 嗯， 嗯，
0: 然后活跃了。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那个就是在他们的氛围下面就那个习惯他们的那种口味了嘛。
1: 嗯，所以其实是一种菜的融合，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些安徽的这个外来的人口进入到上海，然后生活在这儿，然后就会把自己的菜系的特点带入进来，所以呢上海菜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它也是根据这市场吧，反正以前也是根据这市场，然后就吸收了它的有些风格啊特点啊各方面，然后就那个改变了，那个是作为上海菜的一个那个本帮菜的一个底吧。
1: 嗯，基础。
0: 对对对，是在徽菜和西菜还有无锡的，
1: 哦，
0: 无锡的就是
1: 无锡就偏甜，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比如说看到的这个上海本帮菜其实还有一些老菜的影子，有没有那么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从以前就是经典款到现在依然就是经典老菜一直承袭到现在的。
0: 这个有些菜其实好比说腌笃鲜。
1: 嗯，
2: 哎，
1: 腌笃鲜啊，这个得分解着说，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对上海菜熟啊。腌笃鲜。
0: 对对对，我这个发音不太好。
1: 哦，不已经可以了。
2: 你那个发音特别标准。
1: 对，其实就应该念腌笃鲜啊。
0: 对对对，
1: 腌笃鲜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就是腌，就是腌咸菜的腌。
0: 对，
1: 笃是笃定的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鲜是鲜笋的鲜，
0: 鲜美鲜
1: 鲜美的鲜。
0: 它其实腌就是腌过的那种咸肉。
1: 嗯，
0: 在上海来说啊，腌过的咸肉。然后鲜呢，就是新鲜的那个鲜肉。
1: 嗯，
0: 鲜的也是猪肉啊，鲜肉。嗯，然后肚呢，就是一种小火，就是那种在翻滚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1: 嗯，
0: 就是腌笃鲜，其实这个是
1: 就是咕嘟咕嘟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很标准。
1: 所以腌笃鲜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用咸肉还有鲜肉再加小火烹制，当然里面有一些特别值得提到的食材，比如说笋肯定会有。
0: 对对，
2: 笋很重要。
1: 这个是南方特有而且就是盛产的。
0: 对，
2: 它这个鲜应该的就是这个笋的这种。
0: 对，它这个菜啊，其实就是像这个季节啊，上海地地道道的一个风味的一个汤菜。
1: 嗯，
0: 初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了，几乎啊，在上海啊，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菜，
1: 就是我们北方人的冬瓜汆丸子呗，是不是？小鹿？
2: 哎，还不完全。不完全是，
1: 就是像我们像冬瓜汆丸子一样，就是

0: 前了，我们一般腌制的时候啊，它分时间段，就好比在冬天的时候，冬至的时候相对季节来说是最干燥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腌上去的那个咸肉，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干爽啊那种状态。
1: 哦，
0: 如果说你过了冬至以后腌的，然后那个它的气候啊慢慢湿润了，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咸肉的湿度就比较大，咱们有时候市场里面去挑的时候也会去这样去观察看。
1: 所以我们北方人在腌腊八蒜的时候，南方在腌咸肉，是吧？
2: 对，等于它这个腌的话，它是把那个水分全部拖出来，对吧？
0: 腌制的时候，对，它是擦东西呀、啊，盐啊，那个酒啊，什么东西弄完的时候，但是天气，我们以前来说，就是天气是对腌制的东西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1: 嗯，
0: 气候。
1: 嗯。咸肉啊，北方咱们好像只有腊肉。
2: 对，南方一点可能是这个气候更合适这种腌肉的。
1: 嗯，反正有时候去南方，咱们就算是几天出差，咱们逛趟菜市场，你会发现有一些食材咱们北方是没有的。
2: 没有，真的是没有的。对，
1: 买点，以前经常有人说买了腊鸭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鸡什么腿啊什么的，回来不会做，这不正好就是朱大厨教教您，腌猪鲜就可以拿这些当材料哈。
0: 对对对。
1: 哎，您接着说，朱大厨。
0: 啊，然后就是其他就是鲜的鲜肉，
1: 嗯，鲜肉，
0: 鲜的就是肋条肉，
1: 肋条肉，
0: 哎，
1: 嗯，
0: 然后一般就是
2: 猪肋条，
0: 对，就是
1: 不是肋条肉偏瘦一些，对不对？
0: 它都肥瘦相间，
1: 反正不能用五花肉，对吧？
2: 那个腌肉它不就是，
0: 对，就是五花肋
1: 条。哦，腌肉是五花肉，
0: 肋条上面那块就是五花，下面就是带骨头的那种。
1: 哦，还是偏瘦一点，
2: 算是小排，算是吗？
0: 其实还是算是五花下面的那种肋条那种。
2: 啊，
1: 嗯，
0: 现在因为有些时候你去菜市场，你去有像我有时候去烧一个红烧肉啊，什么东西就喜欢带有点骨头的那种五花。
1: 嗯，
0: 它五花下面是五花，我们餐厅里面都切掉了嘛，然后它下面有时候是带骨的。
1: 哦，带骨。
2: 这个像咱们去菜市场挑的话，它不一定给您留着吧？这个是有没有什么讲究没有？
1: 这部分不是菜市场专门一大部分卖的那大部分
0: 啊，对，
1: 是吧？
0: 对，你得跟他说，然后那个
1: 您得还得会看，比如人家说这是
2: 哎，对，咱们像咱们这种级别的青铜级别的，一问人家肯定不卖你。
1: 不，我是青铜级别，你是白银。
2: 对，
1: 咱们仨还是有完全不同的青铜、白银和黄金。
2: 因为我看了好多这种像咱们家常的这种食材，
1: 嗯。
2: 跟酒店的就是不一样，差了，感觉差了好多，就尤其是酒店这种讲究这种规格统一。
1: 因为什么呀？
2: 词儿，
1: 咱们这些餐饮啊，尤其像这种专业的，比如咱们像物理香就做上海菜哈，这种专业性餐饮，我在进肉或进菜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供货商说，我就要这位置，人家比较容易给您做到，因为定期您老订货吧。
0: 啊，对，
1: 就我这种散客，我今天要一回。
2: 对，像咱们这种散客，对。
1: 我一去，人家说要什么自行车？
2: 对对对，
0: 绝
2: 对不卖你的，
0: 的确是这样。
1: 嗯，
0: 然后那个，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个汤呗，对吧？
1: 嗯。
0: 然后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就家里就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开始烧了。但饭店里可能就会单独的，咸肉是咸肉的处理，然后那个鲜肉是鲜肉的处理，
1: 嗯，
0: 然后加入笋再处理。咸肉一般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弄干净了，然后那个骨头去完了，泡在水里，然后那个。就是煮差不多小火30分钟，翻个面再煮，差不多煮到软了，
1: 嗯，
0: 就 OK 了。鲜肉一样，鲜肉就放葱姜啊，那种酒啊，然后煮到8分熟，低火，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到刚才那个字嘛，那个“都”嘛，
1: 腌笃鲜的“笃”
0: 啊，
1: 笃定的“笃”哈，
0: 笃。这上海菜里很多东西的啊，怎么说呢？有一个上海的文化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其实很多人都不一定明白。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叫熏鱼吗？
1: 熏鱼知道 我这种吃货，我肯定哎，怎么做的不知道，菜单肯定见过，然后熏鱼肯定也吃过呀。
0: 对啊，就是好比说上海菜里面有很多名字特别怪， 好比说你

0: 熏鱼，熏鱼，它不是熏的，它鱼其实不是熏出来的。
1: 哦，熏鱼不是熏的呀？
2: 是
0: 啊，对对，是不知道过程是吧？
1: 不知道过程，菜是吃过的，然后也是见过的，但是制作过程那就不知道，您揭秘一下。
3: 我猜的应该是腌出来的。
0: 对对，腌制炸完，然后那个浸泡，然后那种出来的。
1: 哦。
0: 然后四喜烤麸，听听啊。
1: 烤麸，对，这个肯定经常吃啊。没有四季在里头是吗？
3: 有有有。
0: 烤麸其实也不是烤出来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它其实很多名词啊，在上海里面的这种名词啊，它跟那个烹饪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是不是描述成像是烤出来的？像熏鱼也是像是熏出来的。
0: 其实一会儿细说这个啊，
1: 比如说蟹壳黄，真的我就被他骗过很多次，哪有蟹在里面？
0: 可以可以到我们
3: 老婆名义里边也没有老婆
1: 啊，对啊。所以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给我们揭秘一下熏鱼这事儿
0: 啊。熏鱼其实，
3: 咱就是您刚才讲的好像是腌笃鲜
1: 哦，腌笃鲜
3: 是吧？
1: 岔开，
3: 打开就比喻是吧？
1: 那咱们比喻回去，腌笃鲜。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把刚才处理好的肉切好，然后就放在一个汤，放在那个肉鲜肉的原汤里面，然后一半鲜肉的原汤，一半那个咸肉的原汤，大火烧开，然后在汤沸腾的时候啊，就是那当然了，这个时候那个要放上那个笋啊，鲜笋啊，春笋。
1: 这些笋是容易熟的，所以后期放哈。
0: 对对对，它要保持这个汤还有一点它的清香的味道，它不能煮太久。然后那个鲜的味道这个时候正好挥发出来，然后全部放下去以后，煮到沸腾的时候淋上那个少许的滚烫的那个猪油，熟猪油。就汤在砂锅，汤在滚的时候，然后那个熟的猪油，那个也是烫的啊，啪马上浇下去。这是一个小窍门啊。
1: 哦，
3: 听着就香。
0: 浇上去以后，这个汤嘛，就是有些人煮的汤为什么不白不浓，其实就是这里面一个小的细节
3: 啊。关键就是这一下，
0: 啪一下浇上去，然后就这个汤会变得很浓，然后那个汤喝上去也会很润，那种很滑润的那种感觉。
1: 然后汤上也会有汤皮出来，结成一些结晶体。
0: 不会不会，还得煮了。
1: 哦，还得煮呢。
0: 对对对，还得那个煮。它是其实真正的火头啊，它不是小火，它是其实就是中火。所以说这个煮字让很多人也理解跟那个熏鱼的熏啊，烤麸的烤啊，这个一个含义。
1: 那最后我们下了笋，下了这个一滚烫的猪油之后，大概还要煮多久？
0: 差不多得要煮30分钟左右。
1: 还要30分钟哈。
0: 对对对。
1: 哇，这个菜真是一个费火的菜。
0: 对。
3: 而且咱这菜得用砂锅，关键的是。
1: 砂锅。
3: 哎、
0: 砂锅煮出。
1: 砂锅就是对这个汤来说，一般炖汤都是砂锅比较好。
3: 对
0: 对
3: 对。
1: 对于温度也好，受热均匀。下面咱也进入到下饭的大菜了。好吧，咱们先第一个，脑补画面最丰富的、最馋人的，朱大厨您挑一个说。
0: 怎么说呢，我们那个我们现在目前餐厅里面卖的最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叫扇糊，响油扇丝扇糊。
1: 哦，响油扇糊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这个拌饭特别好，是不是陆小陆同学？
3: 这个是米饭的克星，这是、
1: 米饭的克星，就一不留神就两碗饭就配一下去了。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菜其实那个它的形式感也有。对吧，当了客人的面，然后那个用那个热油啊呲一下的时候，那就有响油了嘛，
3: 画面就有了。
0: 对对对。
1: 您别说，这个菜真是在家里不好操作，这个真得上饭馆去吃。
3: 哎，对，这个家里做费点劲，反正。
1: 这个鳝鱼挑选的时候有讲究吧，您看有的家就挑特细特长的，有家还挑特宽的，但是你说一大盘子都特宽的鳝鱼，我有时候有点担心。
0: 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野生的那种鳝鱼滑的那种鳝丝吧，一般都是江南的那种
1: 细长型。
0: 现在其实我目前所知道，也不能说绝对啊，就是那种，有四川的，然后就是江浙附近的，然后山东的，有这三个地方都是有野生的那种鳝鱼吧。然后，其实这个菜啊。怎么说呢，他最早的时候那个不严格来说这个菜不完全是一个上海的 本帮菜里面的菜、嗯、因为很早的时候那种淮扬啊那个徽菜里面宁波那边都有做这个菜，
1: 嗯，
0: 后来可能上海的那个城市文化的影响吧，就上海人自己把这个菜归拢在上海的本帮菜里面了。
1: 哦，当然有一些上海的做法，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包括那个浇油、响油的那个过程，其实也好像是苏州那边很少人也有这种做法。
1: 哦，是响油那一下是特别提气，也是点睛之笔。
0: 对对
2: 对
0: 对，其实
2: 气就出来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菜其实像我们餐厅里做可能跟家里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稍微再讲究一点，为什么要餐厅里吃下饭啊什么东西啊，
1: 嗯， 嗯，
0: 它有三个油。
1: 有三个油您讲讲
0: 三个油烧这个菜。
1: 嗯、
0: 哦。然后首先是荤油。荤油那炒那个鳝丝鳝糊啊，就是首先那个鳝丝那个处理完了，洗干净了，弄完了，然后锅里面放那个荤油，我们叫猪油。
1: 嗯。
0: 打底，然后你下料那种爆香以后，鳝丝下去煸炒，
1: 嗯，
0: 然后那个把它那个完全融化了，然后加完汤水啊调料以后，第二个时候要补油，补的是素油，
1: 嗯，素油，
0: 然后再慢慢煮，那个煮的后来的时候就会汤汁会变稠浓，
1: 嗯，
0: 我们行业里叫自来芡，
1: 嗯。
0: 就是不用勾芡的自来芡的那种，
1: 有芡的效果。
0: 对对对，最后上桌的时候，当然了就不用解释了，就是最后淋上去的麻油，
1: 嗯，
0: 这样滋上去的香味就出来了。
3: 哎、啊，我还真不知道最后淋的是麻油，
1: 我也不知道，
3: 以为就是植物油，
1: 我以为是色辣油，
3: 一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是麻油，
1: 最后是
3: 麻
1: 油。
0: 然后那个其实糊就陕油陕糊，它的糊啊。有那种上海话叫糊，哎呀，这个普通话糊达达的意思。
1: 没事，您就说上海话啊，我们感
0: 觉。五达达
1: 、嗯、
0: 啊，就是那种糊达达的那种感觉意思。然后就是这个菜烧到最后的时候，芡勾完，要闻起来吃起来都带有一种若有若无的那种焦香的那种气息。
1: 哦，是的，是有的。我现在只能回忆。
3: 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
1: 中间那个蒜蓉。
0: 对，
1: 是特别提气的。
0: 对，它最后浇油的时候也要放那个蒜蓉啊、葱花啊、胡椒粉啊这种那个麻油啊放在最上面。
1: 嗯，
0: 炒的时候也会放这个蒜。
1: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5: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6: 您知道吗？
5: 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

0: 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

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二三十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一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

0: 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6: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第一。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 P 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D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

0: 国，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位呢是来自于乌里乡的朱海峰大厨，欢迎朱大厨。
1: 你好，你好。
0: 哎，欢迎大朱大厨。您千万别客气，到时候敞开了说哈，把什么秘密都告诉我们。
1: 没问题。
0: 另外这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杨璐，小璐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小璐也是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哈，反正每一次呢有什么好吃的都是他带来的，这次朱大厨也是小璐带来的，所以小璐是不是首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朱大厨？
2: 咱们这位朱大厨厉害了，就是朱海峰朱大厨是咱们乌里乡的这个创始人，也是同样也是大厨。
0: 嗯，
2: 咱们这个朱师傅的菜真的是上海，他真是拿手，尤其是有这种上海家的味道。
0: 嗯，妈妈的味道。
2: 对，我觉得我就不再多说了，就是至于这个上海菜啊这方面，还是得咱们专业的人来说一说。
0: 嗯，
2: 我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品味江南哈之上海本帮菜。朱大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本帮菜的精髓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先说那个味道。就是每个城市啊都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呢其实是有两种含义，我觉得啊。第一个是指这种城市的综合文化氛围留给人们的印象。
0: 对。
1: 第二个，这个城市的独有的味觉体验留给的人们的感受。
0: 嗯
1: 嗯，上海呢，这个肯定也有自己一个特殊的味道。通过很多的文化，或许怎么样形成了，慢慢形成了。
0: 嗯，
1: 本帮菜也是在这个氛围里面慢慢形成了。
0: 您这到底为什么叫本帮菜啊？
1: 本帮菜其实上海有三个乡：三林、川沙跟那个吴淞。他们都是镇那个乡，
0: 嗯，
1: 然后那种是郊区的那种叫厨师之乡吧，然后慢慢慢慢，那个因为地方小，然后那个就是流通性不是很广，
0: 嗯，
1: 所以说他们那些稍微手艺好的厨师，慢慢做出了菜啊，各方面啊，那个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点，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发源地吧，
0: 嗯嗯。是从这个三个乡镇来的哈，最早。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相对以前来说，交通啊各方面都比较局限。
0: 嗯。
1: 然后他们一旦做出来的风格了以后，然后就那个大家都会模仿，都会去学。
0: 嗯。
1: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我们以前叫本地菜。
0: 嗯。
1: 就慢慢有了。
0: 这个"帮"这个字是上海话里面的吗？
1: 差不多吧。后来那个就慢慢慢慢慢慢那个就是他们本地的人就慢慢走出去了，
0: 嗯，
1: 走到了那个就是大的这个城市里面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上海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那个就是那种安徽徽帮，
0: 嗯，
1: 徽帮菜跟那个无锡的西帮菜，
0: 嗯，
1: 这个时候是受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徽帮菜这个菜本身就是油大味重，对，颜色也比较深，
0: 颜色也重哈。
1: 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怎么说呢，就因为当时上海有一个码头叫十六铺，
0: 嗯，
1: 也是最大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码头，
0: 嗯，
1: 大很大的做这个生意啊，什么东西啊都在这里面那个去弄的。当时呢，中国最大的商帮啊，就是也是徽商，就是那种安徽的那个，嗯，
0: 对，徽商有名的嘛。
1: 然后那个他们很多人就把这个他们的做生意的大本营都转到上海来了，然后就没办法，这个自然就带来他们的那种徽菜啊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活跃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那个就是在他们的氛围下面就那个习惯他们的那种口味了嘛，
0: 嗯，所以就是一种菜的融合，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安徽的这个外来的人口进入到上海，然后生活在这儿，然后就会把自己的菜系的特点带入进来，所以呢，上海菜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它也是根据这市场吧，像以前也是根据这市场，然后就吸收了它的有些风格啊、特点啊各方面，然后就那个改变了，那个是作为上海菜的一个那个本帮菜的一个底吧。
0: 嗯， 基础。
1: 对对对，是在徽菜和西菜，还有无锡的，
0: 哦、
1: 无锡的就是
0: 无锡就偏甜，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比如说看到的这个上海本帮菜，其实还有一些老菜的影子，有没有那么几道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从以前就是经典款，到现在依然就是经典老菜，一直承袭到现在的。
1: 这个有些菜其实，好比说。腌笃鲜，
0: 嗯，腌笃鲜啊，这个得分解着说，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对上海菜熟啊。腌笃鲜，
1: 对对对，我这个发音不太好。
0: 哦、不，已经可以了。
2: 那个发音特别标准。
0: 对，其实就应该念腌笃鲜啊。
1: 对对对，
0: 腌笃鲜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就是腌，就是腌咸菜的腌。
1: 对，
0: 笃是笃定的笃，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鲜是鲜笋的鲜。
1: 鲜美鲜。
0: 鲜美的鲜。
1: 它其实腌就是腌过的那种咸肉，
0: 嗯，
1: 在上海来说啊，腌过的咸肉，然后鲜呢就是新鲜的那个鲜肉，
0: 嗯，
1: 鲜的也是猪肉啊，鲜肉，嗯、然后肚呢就是一种小火，就是那种在翻滚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0: 嗯，
1: 就是腌笃鲜，其实这个是
0: 就是咕嘟咕嘟的意思，
1: 哎，对对对，很标准。
0: 所以腌笃鲜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用咸肉还有鲜肉来加小火烹制，当然里面有一些特别值得提到的食材，比如说笋肯定会有。
1: 对对，
2: 笋很重要、
0: 这个是南方特有而且就是盛产的。
1: 对，
2: 它这个鲜应该的就是这个笋的这种。
1: 对，它这个菜、其实就是像这个季节啊，上海地地道道的一个风味的一个汤菜。
0: 嗯，
1: 初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了，几乎啊，在上海啊，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菜，
0: 就是我们北方人的冬瓜汆丸子呗，是不是？小鹿？
2: 哎，还不完全是，
0: 就是像我们像冬瓜汆丸子一样，就是妈妈都会在家里偶尔会做做、
2: 哎，那是
0: 比喻成那样。
2: 对 对，
0: 当然腌笃鲜要更精细一些，里面的食材也丰富一些。
2: 对，
0: 基本上这个吃腌笃鲜的季节就是从有笋开始呗。
1: 对对对，这是离不开的那个必要的很重要的一个食材。
0: 哎，
1: 但是呢，往往很多人觉得就是，哎，我把这个几个东西扔进去，然后开了个火煮了几个小时。就出来了，
0: 嗯，
1: 这可能在家庭版里面是可以啊。
0: 家庭版是这样，朱大厨版本是怎么样的？
1: 不，这个在饭店里面、餐馆里面啊，那种可能他得做了更精细一点，
0: 工序复杂。
1: 对对对，因为其实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0: 嗯，您给我们讲的这个讲究，腌笃鲜的讲究
1: 啊。首先选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选这个食材也很重要。笋、我们一般就要选那种绿竹笋。
0: 绿竹笋，
1: 它什么看绿竹笋呢？就是比较细长的那种。
0: 嗯。
1: 那种颜色呢，它有分绿竹笋也分颜色的，紫红色，它得比那个最好，紫红色比黑乌黑的那种好。
0: 嗯。
1: 还有乌黑的呢，要比那种现在我们市场里面还看了很多的那种鹅黄的，就外面看上去有点黄黄的，
0: 嗯，
1: 乌黑的要比鹅黄的那种那个要好。
0: 鹅黄的是常见一些的
1: 啊。对对对。然后就不要选那种矮的胖的那种什么毛笋啊之类的，毛竹笋不要。
0: 哟，您一说这个，我刚想说，本来笋在我印象里就是矮胖矮胖的，您就说矮胖那种最好不选哈。
2: 对，给咱们觉着矮胖那种就特别鲜、特别嫩，是吧？
0: 嗯，
2: 其实不是，
0: 矮胖会是不是老口感？
1: 对对对，它的鲜味啊、新鲜度啊，它不一样。
0: 真没有想到、我以为在人类的环境里才是细高挑的好，没想到在笋的这个世界里也是细高的好，矮胖的也不好。
1: 这个
2: 是个鄙视链。
1: 对对对，这个也是这么样的。
0: 不过是个好记哈，其实对于听众朋友以后到菜市场挑选笋的时候，
2: 对，
0: 如果鲜笋然后那个脆一点口感，肯定是细高条的这种优先选择。
2: 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咸肉了，腌的那个咸肉了。咸肉呢一定要挑那种干爽的清，就是比较干的清香的那种，闻上去清香的味道的那种咸肉、
0: 要清香的咸肉。
1: 因为咸肉我们一般腌制的时候啊，它分时间段，就好比在冬天的时候，冬至的时候相对季节来说是最干燥的时候，这时候腌上去的那个咸肉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干爽啊那种状态。
0: 哦，
1: 如果说你过了冬至以后腌的，然后那个它的气候啊慢慢湿润了，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蟹肉的湿度就比较大，咱们有时候市场里面去挑的时候也会去这样去观察看看。
0: 所以我们北方人在腌腊八蒜的时候，南方在腌咸肉是吧？
1: 对，
2: 等于它这个腌的话，它是把那个水分全部拖出来，对吧？
1: 腌制的时候，对，它去擦东西呀、啊，盐啊，那个酒啊，什么东西弄完的时候，但是天气。我们以前来说就是天气是对腌制的东西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0: 嗯，
1: 就是气候。
0: 嗯，咸肉啊，北方咱们好像只有腊肉。
2: 对，南方一点可能是这个气候更合适这种腌肉的。
0: 嗯，反正有时候去南方，咱们就算是几天出差，咱们逛趟菜市场，你会发现有一些食材咱们北方是没有的。
2: 没有，真的是没有的。对，
0: 买点，以前经常有人说买了腊鸭什么什么。什么来了？什么鸡？什么腿啊？什么的回来不会做？这不正好就是朱大厨教教您，腌猪鲜就可以拿这些当材料哈。
1: 对对对，
0: 哎，您接着说，朱大厨。
1: 啊，然后就是其他就是鲜的鲜肉。
0: 嗯，鲜肉。
1: 鲜的就是肋条肉。
0: 肋条肉。
1: 哎。
0: 嗯。
1: 然后一般就是
2: 猪肋条。
1: 对。就
0: 是。
1: 是
0: 不是肋条肉偏瘦一些？对不对？
1: 它都肥瘦相间。
0: 反正不能用五花肉，对吧？
2: 那个腌肉它不就是
1: 对，就是五花
0: 肉。哦，腌肉是五花肉。
1: 肋条上面那块就是五花，下面就是带骨头的那种。
0: 哦，还是偏瘦一点。
2: 小算是小排，算是吗？
1: 其实还是算是五花下面的那种肋条那种。
2: 啊，
0: 哦，
1: 现在因为有些时候你去菜市场，你去有像我有时候去烧一个红烧肉啊，什么东西就喜欢带有点骨头的那种五花。
0: 嗯，
1: 它五花上面是五花，我们餐厅里面都切掉了嘛，然后它下面有时候是带骨的。
0: 哦，带骨。
2: 这个像咱们去菜市场挑的话，它不一定给您留着吧？这个是有没有什么讲究没有？
0: 这部分不是菜市场专门一大部分卖的那大部分
1: 啊，对，
0: 是吧？
1: 对，你得跟他说，
2: 对，
1: 然后那个
0: 您得还得会看，比如人家说这是，
2: 哎，对，咱们像咱们这种级别的青铜级别的，一问人家肯定不卖你。
0: 不，我是青铜级别，你是白银。
2: 别，
0: 咱们仨还是有完全不同的青铜、白银和黄金。
2: 因为我看了好多这种像咱们家常的这种食材，
0: 嗯。
2: 跟酒店的就是不一样，差了，感觉差了好多，就尤其是酒店这种讲究这种规格统一。
0: 因为什么呀？
2: 词儿，
0: 咱们这些餐饮啊，尤其像这种专业的，比如咱们像物理香就做上海菜哈，这种专业性餐饮，我在进肉或进菜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供货商说，我就要这位置，人家比较容易给您做到，因为定期您老订货吧。
1: 啊，对对对。
0: 就我这种散客，我今天要一回。
2: 对，像咱们这种散客。

0: 对，
1: 我一去人家说要什么自行车
0: 对对对，绝对不卖你的，
2: 的确是这样。
1: 嗯，
2: 然后那个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个汤呗，对吧？
1: 嗯，
2: 然后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就家里就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开始烧了，但饭店里可能就会单独的，咸肉是咸肉的处理，然后那个鲜肉是鲜肉的处理，
1: 嗯，
2: 然后加入笋再处理。咸肉一般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就是弄干净了，然后那个骨头去完了泡在水里，然后那个就是煮差不多小火30分钟翻个面，再煮差不多煮到软了，
1: 嗯，
2: 就 OK 了。蟹肉一样，蟹肉就放葱姜啊，那种酒啊，然后煮到8分熟，低火。
1: 嗯。
2: 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到刚才那个字嘛，那个“都”嘛，
1: 腌笃鲜的“笃”
2: 啊，
1: 笃定的“笃”哈。
2: 笃，这上海菜里很多东西的啊，怎么说呢？有一个上海的文化的一个特点
1: 啊，
2: 其实很多人都不一定明白。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叫熏鱼吗？
1: 熏鱼知道
0: 啊，
1: 我这种吃货我肯定、啊、哎，怎么做的不知道，菜单肯定见过，然后熏鱼肯定也吃过呀。
2: 对啊，就是好比说上海菜里面有很多名字特别怪，好比说你熏鱼它不是熏的，它鱼其实不是熏出来的。
1: 哦，熏鱼不是熏的呀。
2: 啊，对对对，你不知道过程是吧？
1: 不知道过程，菜是吃过的，然后也是见过的，但是制作过程那就不知道，您揭秘一下。
0: 我猜的应该是腌出来的。
2: 对对，腌制炸完然后那个浸泡，然后那种出来的。
1: 哦。
2: 然后四喜烤麸，听听啊。
1: 烤麸，对，这个肯定经常吃啊。没有四季在里头是吗？
0: 有。
2: 烤麸其实也不是烤出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它其实很多名词啊，在上海里面的这种名词啊，它跟那个烹饪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是不是描述成像是烤出来的？像熏鱼也是像是熏出来的。
2: 其实一会儿细说这个啊。
1: 比如说蟹壳黄，真的我就被他骗过很多次，哪有蟹在里面？
2: 可以到我们
0: 老婆名义里边也没有老婆。
1: 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给我们揭秘一下熏鱼这事儿
2: 啊。熏鱼其实
0: 咱就是您刚才讲的好像是腌笃鲜。
1: 哦，腌笃鲜岔开
0: 大概就比喻
1: 好好，那咱们比喻回去腌笃鲜。
2: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把刚才处理好的肉切好，
1: 嗯，
2: 然后就放在一个汤，放在那个肉鲜肉的原汤里面，
1: 嗯，
2: 然后一半鲜肉的原汤，一半那个咸肉的原汤，
1: 嗯，
2: 大火烧开，
1: 嗯，
2: 然后在汤沸腾的时候啊，
1: 嗯，
2: 就是那当然了，这个时候那个要放上那个笋啊，鲜笋啊，春笋、
1: 嗯，这些笋是容易熟的，所以后期放哈。
2: 对对对，它要保持这个汤还有一点它的清香的味道，
1: 嗯，
2: 但不能煮太久，然后那个鲜的味道这个时候正好挥发出来。然后全部放下去以后，煮到沸腾的时候淋上那个少许的滚烫的那个猪油，熟猪油，
1: 嗯，
0: 哦，
2: 就汤在砂锅汤在滚的时候，然后那个熟的猪油那个也是烫的啊，啪马上浇下去，
1: 嗯，
2: 这是一个小窍门啊。
1: 哦，
0: 听着就香。
2: 浇下去以后，这个汤嘛，就是有些人煮的汤为什么不白不浓，其实就是这里面一个小的细节
0: 啊、哦，关键就是这一
2: 下，一下浇下去，然后就这个汤会变得很浓，然后那个汤喝上去也会很润，那种很滑润的那种感觉、
1: 嗯嗯。然后汤上也会有汤皮出来，结成一些结晶体。
2: 不会不会，还得煮了。
1: 哦，还得煮呢。
2: 对对对，还得那个煮，它是其实真正的火头啊，它不是小火，它是其实就是中火。
1: 嗯。
2: 所以说这个笃字让很多人也理解跟那个熏鱼的熏啊，烤麸的烤啊，这个一个含义。
1: 那最后我们下了笋，下了这个一滚烫的猪油之后，大概还要煮多久？
2: 差不多得要煮30分钟左右。
1: 还要30分钟哈？
2: 对对对。
1: 哇，这个菜真是一个费火的菜。
2: 对，
0: 而且咱这菜得用砂锅，关键的是
1: 砂锅、
0: 哎，
2: 砂锅煮出
1: 砂锅就是对这个汤来说，一般炖汤都是砂锅比较好，
0: 对
2: 对
0: 对，
1: 对于温度也好，受热均匀。下面咱也进入到下饭的大菜了，好吧，咱们先第一个 脑补画面最丰富的、最馋人的朱大厨您。

0: 挑一个说。
1: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目前餐厅里面卖的最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叫扇糊。
0: 享
1: 油扇丝扇糊
0: 哦，享油扇糊是不是？
1: 对 对，
0: 这个拌饭特别好，是不是？陆小陆同学，
2: 这个是米饭的克星，这是、
0: 米饭的克星，就一不留神就两碗饭就菜一下就。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菜其实那个它的形式感也有。对吧？当了客人的面，然后那个用那个热油啊，呲一下的时候，那就叫享油了嘛，
2: 画面就有了。
1: 对对对，
0: 您别说这个菜，真是在家里不好操作，这个真得上饭馆去吃。
2: 哎，对，这个家里做费点劲，反正。
0: 这个鳝鱼挑选的时候有讲究吧？您看，有的家就挑特细特长的，有家还挑特宽的。但是你说一大盘子都特宽的鳝鱼，我有时候有点担心。
1: 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野生的那种鳝鱼滑的那种鳝丝吧，一般都是江南的那种
0: 细长型。
1: 现在其实我目前所知道啊，也不能说绝对啊，就是那种，有四川的，然后就是江浙附近的，然后山东的，有这三个地方都是有野生的那种鳝鱼吧。然后，其实这个菜啊。怎么说呢，他最早的时候那个不严格来说这个菜不完全是一个上海的本帮菜里面的菜。因为很早的时候那种淮扬啊那个徽菜里面宁波那边都有做这个菜。后来可能上海的那个城市文化的影响吧，就上海的自己把这个菜归拢在上海的本帮菜里面了。
0: 当然有一些上海的做法
1: 可能。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包括那个浇油。享油的那个过程其实也好像是苏州那边很少人也有这种做法。
0: 是享油那一下是特别提气，也是点睛之笔。
1: 对对对
2: 对，
1: 其实
2: 气就出来。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菜其实像我们餐厅里做可能跟家里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稍微再讲究一点，为什么要餐厅里吃下饭啊什么东西啊。它有三个油。
0: 有三个油，您讲讲三个。
1: 三个油烧这个菜。然后首先是荤油。荤油那炒那个鳝丝鳝糊啊，就是首先那个鳝丝那个处理完了，洗干净了，弄完了，然后锅里面放那个荤油，我们叫猪油，打底，然后你下料那种爆香以后，鳝丝下去煸炒，然后那个把它那个完全融化了，然后加完汤水啊调料以后，第二个时候要补油，补的是素油，
0: 素油，
1: 然后。再慢慢煮，那个煮的后来的时候就会汤汁会变稠浓，我们行业里叫自来芡，就是不用勾芡的自来芡的那种，
0: 有芡的效果。
1: 对对对，最后上桌的时候当然了就不用解释了，就是最后淋上去的麻油，这样滋上去的香味就出来了。
2: 我还真不知道最后淋的是麻油，
0: 我也不知道，
2: 以为就是植物油，
0: 我以为是色辣油，
2: 一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是麻油。
0: 最后是麻油。
1: 然后那个，其实糊就陕油鳝糊，它的糊啊，有那种上海话叫糊，哎呀，这个普通话糊达达的意思。
0: 没事，您就说上海话啊，我们感
1: 觉。五达达
0: 。
1: 就是那种糊达达的那种感觉意思。然后就是这个菜烧到最后的时候，芡勾完。要闻起来吃起来都带有一种若有若无的那种焦香的那种气息。
0: 是的，是有的。我现在只能回忆。
2: 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
0: 中间那个蒜蓉，
1: 对，
0: 是特别提气的。
1: 对，它最后浇油的时候也要放那个蒜蓉啊、葱花啊、胡椒粉啊这种那个麻油啊放在最上面。炒的时候也会放这个蒜。
0: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总会找到位。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

0: 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有句老话哈，叫富贵莫过帝王家，
1: 是这经常就是说的是帝王家里的这种奢华的场面，奢华的生活。
0: 很多朋友就在想哈，宫廷饮食是什么样的，皇上每天都吃什么，
1: 总觉得特别的神秘，
0: 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
1: 对，咱们今天就想给他揭一揭。
0: 我们就请杨元博士给大家揭一揭这层神秘的面纱哈。
1: 对。
0: 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宫廷饮食，皇上吃什么，是不是有秘方的呀？
1: 这个宫廷饮食是完全没有秘方的，因为什么呢？都有档案记录在册，这些东西，皇帝的起居注，从早晚，几餐，到他穿什么衣服，他什么时候吃的饭，他在哪儿吃的饭，谁做的，都是要有详细记录的。
0: 哦，那就想问问宫廷中谁负责天天看着皇上，就跟架一摄像头似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感觉，皇帝干什么都有摄像头。
0: 就是皇帝干嘛身边都有一人，
1: 对，
0: 或者不止一个人。
1: 不止一个人，轮班的给他记。
0: 哦，
1: 拿着小本在那儿记。
0: 皇上生活也挺不自在的哈。
1: 那没办法，
0: 没有这个私密的感觉。
1: 他作为一国之主，他不能有私密的感觉。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一言一行一吃一喝都要给他的子子孙孙留下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
0: 哦，
1: 还有生活的经验。
0: 嗯，所以说哈，历代皇帝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对，而且宫廷饮食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没有秘方呢？宫廷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好吃，而是安全。
0: 哦，
1: 皇帝的安全最重要，是吧？所以菜牌子一定是固定的，很少创新。特别是你比如说一个厨子，没按菜牌子做，他创新了，是有可能做好了，皇上吃着不错，
0: 高兴了，
1: 有赏。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说他觉得做得好就是真的好了，那是以皇帝的口味来决定的。
0: 对，
1: 而且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挨打挨罚。
0: 皇帝今儿吃得高兴，明天不舒服了
1: 啊？对，
0: 这找谁去？
1: 那可不就找他吗？
0: 哦，
1: 而且你看，我这儿带了一份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档案记录，善集档，就是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5月10号的早餐档案。你看这个里头记得非常详细啊。
0: 中国的清宫皇帝乾隆，
1: 啊，
0: 他在吃什么样的早餐？
1: 对，有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个。这个燕窝火熏鸭丝一个，厨师是常二。
0: 哦，就是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1: 对，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0: 嗯，
1: 清汤希尔占一个，厨师荣贵做；碾丝锅烧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肥鸡火熏白菜一个，厨师常二做；三鲜丸子一个，厨师常二做；鹿筋泡肉一个，厨师常二做；清蒸鸡子儿，烀猪肉、科尔沁碾肉一个；上传这个炊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这就是正菜，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部分念给大家，因为在咱们太多了，说的有点可能大家就听腻了。
0: 这期节目完了，这乾隆早餐的菜谱还没念完呢。
1: 这是很可能的。
0: 哦，
1: 因为这仅仅是一部分正菜。
0: 嗯，
1: 这些正菜谁去采买，谁去配菜，谁切菜，都有档案记录。
0: 哦，
1: 而且他这是正菜，后头还有点心呢。
0: 乾隆怎么早餐就吃这么荤呢？
1: 是是是，
0: 这么腻呀。合着这是主菜是吧？
1: 主菜还有很多的其他点心。哦，茶谁采的，谁采买的，谁沏的，谁端的，都要详细记录。
0: 哦，万一皇上有什么不好得往回找吧，是吧？
1: 对，然后这些做法都有固定菜牌子。
0: 哦，
1: 这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头一个菜，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那是有固定的菜单的，是不允许变化的。
0: 就是制作这个菜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固定的。
1: 对，就是说你乾隆的孙子的孙子吃着还应该跟乾隆时候吃的一模一样，不许走样。
0: 哦，都是一个味儿。
1: 对，都是一个味儿。
0: 这是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这份档案，是1754年乾隆十九年哈，这一年的5月10号乾隆吃的早餐。
1: 当然是阴历5月10号。
0: 农历的5月10号。
1: 对，
0: 吃的早餐有什么？刚才我们是管中窥豹哈，看到了它主菜的一部分。
1: 对，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道理，就是它首先是安全， 而且它是绝对是铁板一块，不许变的。
0: 所以说这宫廷饮食没有什么秘方，
1: 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就像皇帝的医疗一样，是吧？皇帝的医疗他只能得到这个最好的药材，但得不到最好的医治，因为他的都不敢开这种虎狼之药，不敢给他使特别猛的药，经常吃着一点温的药呢，慢慢弄，就跟咱们好像这个抗生素就是用那种广谱的，不能用这个青霉素红霉素这样的，那肯定去病的效果就差一点。
0: 嗯
1: 啊，
0: 就是说不感冒任何的风险。
1: 哎，对，他首先首要原则是安全。
0: 哦，
1: 而且他吃的好吃是其次，他吃的一点有一点不舒服都会记录在档，这样呢明天或者之后可能就再不要这个菜了。
0: 嗯嗯，这是我们说到哈这个乾隆的早餐。
1: 哎，对，说到乾隆早餐呢，为什么一想早餐吃这么荤呢？这也是有原因的。清代的这个皇帝饮食哈，它是分三餐，有早餐和晚餐，还有点心。
0: 嗯，
1: 他就吃两顿正餐，一顿点心。早餐呢，大概就是卯正时，就早上六七点钟。
0: 嗯，
1: 然后晚饭在午未两个时辰，就大概其实是在中午12点到2点之间。
0: 这是
1: 两餐正餐。
0: 啊，就是这是两餐中的那个点心吧？
1: 不，这是正餐。
0: 正餐啊，
1: 啊，
0: 那就是早晨一餐，中午一餐，晚上呢？
1: 中午那餐叫晚餐。
0: 哦。
1: 晚上那餐叫点心。
0: 哦，中午那餐叫晚餐。
1: 对，晚上那在有时就是晚上6点左右吃。
0: 哦。
1: 啊，为什么那么早呢？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
0: 皇上几点起来呀？
1: 皇上天亮之前就得起。
0: 那是几点呀？
1: 那就不一定，因为你那个冬天它就亮的晚一点，
0: 嗯，
1: 夏天就亮的早一点，是吧？
0: 哦，
1: 那大概其是4-5点钟就得起。
0: 哦，皇上那时候就起来了
1: 啊。皇帝，清代皇帝非常辛苦，咱们老觉得皇帝好像那个是吧，颐养天年的可以自自在在的，没人管。其实不是，皇帝的规矩比谁都大。
0: 那皇上几点睡啊？
1: 皇帝几点睡不管，因为他批阅奏章这个不一定。
0: 嗯，
1: 但是呢，起是一定有点的。
0: 感情清宫的皇帝也不容易啊。
1: 而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能想睡到自然醒的一天，就是他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
0: 那皇上不能休个星期天什么的，没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1: 没有，因为
0: 节假日也没有。
1: 节假日有，但是照样得早起。就比如说节假日，皇帝的节假日，比如说

0: 经常是，夜里就出来，然后呢，抬着轿子在东华门外忍一忍，忍一宿，然后早上他们大概起两三点钟就得出来，然后在东华门外等着东华门开就进去，然后准备上朝。那大臣不能比皇上来的晚，今儿迟到了，皇上看着跌跌撞撞进来，这不像话，这个太失官仪。
1: 那个时候北京城的作息是那个样子的。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但是官员和皇帝那确实是起得非常早。
1: 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所以他的早饭声音也比较早。
0: 对，等于是中餐，他是干完活才吃的早饭。其实按规律来说，养生来说不是特别好。应该吃点东西再进行工作嘛。而且清代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不要吃太饱，吃个七八分饱就差不太多了。
1: 这倒是符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健康的理念。
0: 对，他们认为人饿着一点反而更健康。所以呢，清代的皇子经常是饿得五脊六兽的。他养在宫中，他没有不能自己开府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准时准点，不管饱。你别看样儿多，
1: 样儿那么多，我随便吃点不就饱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清宫有规矩，每柱这个每个菜啊最多不过三柱。
1: 三柱就是三
0: 筷子。就是三筷子，不能再多了。而且呢，这是谁讲的呢？这是过去溥仪的七叔掏贝勒说的。而且
1: 溥仪的七叔。
0: 对。掏贝勒。而且还有呢，你别看样儿多，有的不是给你吃的。
1: 看盘啊。
0: 对，就是掏贝勒讲过，就是宫廷饮食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有看的，有观的，观什么叫观的？离得远，
1: 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0: 对，所以就是说，中国菜并不是说不讲究摆盘，但是呢，它那摆盘呢，真是不是给你吃的，
1: 太远了。
0: 其实等于是更奢侈的一种
1: 排场，
0: 一种排场，
1: 一种规格，
0: 一种也是一种美。咱们现在看西餐那摆盘特别好看啊，但是中国摆盘是不是给你吃，就光看？
1: 合着这贝勒贝子，
0: 对皇子
1: 不容易哈。
0: 皇子那在宫里那就饿着，
1: 饿饿更健康
0: 啊。对，就是饿饿更健康。
1: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原则，首要原则就是
0: 安全，
1: 必须得安全，
0: 必须得安全啊。而且随处都有摄像头拍着，没有盲点，
1: 人工记录哈，人工的摄像头。
0: 对，因为这有时候过去，包括乾隆皇帝，他这个坐马桶，都有记录，而且他那马桶还比较讲究，有异味嘛，所以马桶里头他还几寸厚的香灰，这样呢就能盖出那个异味，这个他还是根据这些档案重新设计的。
1: 皇帝的生活哈，很神秘，
0: 很神秘，但其实您只要去档案馆一看，就历历在目。
1: 所以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哈，查阅了很多这样的档案，也掌握了很多这样的史实。
0: 是。
1: 那刚才我们说皇家的饮食，宫廷的饮食，第一原则是安全。
0: 第一原则是安全。
1: 除了这个安全之外，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比如说这个溥杰的夫人，崔娥浩女士。在80年代出过一本书，就是《清宫饮食》，他谈到这个宫廷饮食的就区别民间饮食哈，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不得任意搭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菜牌子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换。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民间菜，从配料上可以随便增减，是吧？那八宝菜，咱们只要凑八样就行了，但是宫廷的不行，原来记得是哪八样就得是哪八样，你甭管这个。后来是改良了，好吃不好吃，那也得是这个。
1: 就是爷爷和孙子往往吃掉的是一样的。
0: 可能是祖爷爷跟曾孙子吃的都一样。
1: 就是这个菜的跨度很大。
0: 对，菜的跨度很大。第二呢，就是主次关系严格区分。做鸡就是要吃这个鸡的本味，你不能掺和上其他味道。咱们民间有时候，做什么东西要放高汤，是吧？做鸡可能还放。骨头汤，但是做鱼放鸡汤，但是这在宫廷都是不允许的。
1: 鸡就是鸡，鱼就是鱼。
0: 对，就吃这本味。
1: 这个倒是值得借鉴的。
0: 但是有时候咱们说在民间的这种，比如说做这个白崩鱼丁，挺好的鱼，你搁上这个鸡汤，再炖上牛奶，那其实那个味道比那个
1: 更鲜，
0: 更鲜。 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而宫廷你就尝不到这个，
1: 它避免这种风险的存在，是吧？
0: 对，没错。
1: 嗯，
0: 就因为有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可能会有饮食的这个安全问题，
1: 会有隐患，或者说你不可预料的这个问题会发生。
0: 对，它有化学反应，它这个时候清代人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水平。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调味品纯一化，这个宫中膳房使用的这个调料呢，不许任意下锅，比如说做鸡汤不许添加别的肉料。
1: 嗯
0: 啊，
1: 不许放点鸡精啊，
0: 这
1: 蘑菇精什么的。
0: 他们有唯一的一种调味料，就是这个海肠。
1: 海肠，
0: 这山东沿海地区产这种海肠，咱们爱吃这个海肠炒韭菜是吧？
1: 嗯，
0: 他们把这海肠弄完了之后磨成粉，
1: 哦，
0: 磨成粉就当味精，就这么
1: 一种东西。可能会有一点鲜味
0: 儿。对，有鲜味儿。他们宫廷菜主要体现就靠这个，这是区别于当时全中国各地的饮食的。哦，
1: 那当时全中国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我要提鲜我怎么提鲜？
0: 没有，只能拿高汤吊这个味儿。
1: 但这是宫廷里的独一份儿。
0: 独一份儿就是
1: 海
0: 肠
1: 末，
0: 海
1: 肠
0: 粉
1: 末。
0: 对对。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御膳房从来不用这个猪肉汤。
1: 嗯，为什么呢？
0: 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宫廷忌肉有所关系。这个满洲皇帝他们有这个萨满教的信仰，要忌杆子忌堂子。
1: 嗯，
0: 所以每天这个肉是非常多的。
1: 这个杆子堂子是什么意思？
0: 杆子其实你去东北看，现在赫图阿拉，
1: 嗯，
0: 就是这个兴城那块有这个满洲的这个博物园，它里头这杆子其实就是一个旗杆，上面有一个雕斗。
1: 嗯，
0: 堂子呢就是他们的家庙，祭奉祖先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这个拿这个猪肉来祭祀，特别是宫廷呢，这个祭猪肉一般是选用这个通州的一种猪，叫小黑驴儿。
1: 嗯，
0: 这种猪呢，每天从东华门赶到这个坤宁宫，这个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呢，就专供祭祀礼仪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嗯，
0: 把这个猪呢去皮，然后白煮，拉下来，
1: 嗯，
0: 搁在一个一尺八的大铜盘里头，这样呢去祭祀这个祖先什么的。
1: 这是每天吗？
0: 每天。
1: 哦，就每天都要赶着这个小黑驴儿，这个猪。
0: 对，小黑驴儿的猪。
1: 哦，
0: 进这个是一种黑色的猪。
1: 哦。
0: 啊，这样呢，这个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萨满教的这么一个祭祀仪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肉猪肉汤是他们不喝的。
1: 他们
0: 吃猪肉。
1: 吃猪肉不喝猪肉汤。
0: 猪肉汤是不能入菜的。
1: 啊。
0: 但是他们喝骨头汤。
1: 啊，
0: 骨头汤是
1: 猪骨头汤也可以哈。
0: 对，猪骨汤，他们主要喝猪骨汤。
1: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个宫廷饮食的特点，当时是溥杰夫人提出来的哈。
0: 嗯，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宫廷饮食它怎么说奢华呢？它奢华表现在哪儿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数量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种远古习惯的遗存。
1: 嗯，
0: 为什么说远古习惯呢？咱们过去说商纣王这人特别奢侈，酒池肉林，是吧？这什么何谓酒池肉林呢？就是多，
1: 嗯，
0: 没有别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制作方法，那就是煮或者蒸，然后挂在那儿，那就算奢侈了。
1: 嗯，
0: 但是随着几千年的时代变化，其实奢侈的这个方式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你比如说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吃顿好的，可能好多人还能说上一礼拜，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说我天天吃好的，人就觉得，哎呦，你这人健康会有问题，
1: 哦，
0: 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你奢侈的，就展现在其他方面。这个到清代，皇帝还以这个数量多，为一种这个展现他这个礼仪的这个礼乐身份地位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遗存，
1: 哦，
0: 啊。你比如说皇帝每天他吃多少东西呢？我这有一个记录，这盘肉22斤，盘肉就刚才我说那个祭祀用那个猪肉，
1: 嗯，
0: 他用一尺八的大铜盘，22斤，这个
1: 不是皇帝吃的，是祭祀用的。
0: 不，祭祀之后人吃，上供人吃吗？
1: 啊，那合着他也是吃这个
0: 吃神鱼
1: 的猪肉吗？
0: 对对，这叫吃神鱼，在满洲叫吃神鱼。
1: 哦，
0: 而且过去老北京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那您说这皇帝不吃猪肉，合着是不吃这个
0: 不喝猪肉汤
1: 啊？不喝猪肉汤是吧？
0: 对，猪肉汤不入菜。
1: 哦，猪肉汤不入菜，
0: 但是猪肉是常吃，天天吃，
1: 就是祭祀完了皇帝就可以吃了。

0: 就可以吃，而且经常大宴群臣吃这个。
1: 嗯
0: 啊，然后汤肉五斤，猪油一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这五只鸡里头还有当年的鸡有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包瓜、冬瓜各一个，撇了干瓮菜各6斤，葱6斤，御前酒4两，酱和青酱各三斤，青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
1: 哦，
0: 啊，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1: 这皇上能吃完吗？
0: 他肯定是吃不完，
1: 那
0: 但是他就要
1: 有这个排场，
0: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1: 规格，
0: 礼仪规格。对，
1: 嗯，
0: 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太监呀、近臣呀、皇子啊之类的。
1: 嗯，
0: 啊，当然咱们就说皇帝一个人，他吃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他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他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个是挂钩的。
1: 哦，
0: 嗯，就好像咱们现在那职称跟工资挂钩似的，级别跟工资挂钩似的。
1: 对，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分力了。
0: 啊，对，
1: 那皇后呢？
0: 比较一下啊，皇后盘肉16斤，咱们一比，刚才皇帝一天是22斤，这就减去
1: 6斤
0: 肉、
1: 嗯、
0: 是吧？菜肉10斤，那就不如汤肉，然后鸡鸭各一只，那就比皇帝那少多了，羊也没了，
1: 嗯
0: 啊。然后到皇贵妃就更差，盘肉8斤，比皇后就少一半，菜肉4斤，这少6斤。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15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皇贵妃那就是得一天鸭子一天鸡，是吧？
1: 嗯。
0: 然后这贵妃盘肉就6斤，又减2斤，菜肉3斤8两，你看这还有零有整。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7只。又降低了，
1: 那就隔一天鸡，隔一天鸭。
0: 对，然后妃就普通的妃，盘肉6斤，菜肉3斤，每月鸡鸭各5只。你看这就惨了，还不如咱现在呢。
1: 啊，
0: 你想吃，你要想吃，你想连着对吃，那你就打着后半个月没得吃。
1: 啊，
0: 嗯，
1: 这个
0: 当然了，这只是他们饮食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很多，嗯、比如刚才我说皇帝那个，饽饽。8盘，那饽饽用料就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平常喝的奶、喝的茶，吃的其他的东西都有，
1: 嗯，
0: 这只是其中的比较，其中的一部分吧。
1: 对，
0: 嗯，
1: 听到杨元介绍到这儿哈，大家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甄嬛传》里的这个
0: 对
1: 妃子哈，
0: 啊，
1: 会
0: 勾心斗角，
1: 争个你死我活。
0: 那每天吃的不一样，你这要当个普通的这个妃，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这妃尚且这么少，要下面的答应啊什么的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这个、
0: 也要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
0: 嗯、
1: 我们可能以前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杨元先生给大家说宫廷饮食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力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

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盼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泰山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

0: 置，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是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是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更扩大发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甘肃一名孕妇遭到了黑熊的袭击，她装死才死里逃生，万幸啊，手术成功，母子平安。人类与猛兽相遇该怎么办？那么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动物科普博主杨毅。杨老师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杨老师，咱们先聊聊雪豹。雪豹呢，大家可能在照片或者是在动物园看到过。这个动物啊，不仅外表帅气，还有雪山之王的称呼，是高山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那它有哪些习性和特点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首先呢，全世界大概有48-51个种的这个野生猫科动物啊，咱们中国呢，大概占了1/4，也就是咱们中国有12种野生猫科动物，就是确切有这个认证的。那么这个雪豹呢，也是世界上所有野生猫科动物里面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那么有一个记录，就是雪豹的这个高度能够达到6000米，也就是说5000米算雪线，它应该更高。那么呢，最低的海拔呢，在内蒙古有过记录啊，它是3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度。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的寒带动物。而且呢，它每年的这个迁徙呢，是属于垂直迁徙。你像寒冬的时候，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迁徙的位置会下降，一般到1000多到2000。那么到夏季的时候呢，它会往上升，然后最高能够到5500到6000。所以呢，它的整个的生活呢，全都是完全这种，高寒啊、高山啊、高海拔呀、这种区域来生活。而且雪豹呢，也是相对来讲呢比较神秘的一种猫科动物。近几年我们有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来讲，对于雪豹的记录还是比较多了。在咱们中国呢，大概这个雪豹的这个分布区域是非常广泛的，也就是说全世界来算的话，那么雪豹因为不光我们中国有，像哈萨克斯坦呀、包括像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啊，其实都是有雪豹的，包括蒙古国。那么整个的这样算下来的话，全世界雪豹的总的一个数量来讲，我们中国占了40%，也就是说咱们国家是世界上雪豹重要的这个分布区域，也是全世界雪豹分布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前几年的话呢，三江源做过一次调查，三江源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雪豹的密度达到了1000头左右，它也是世界上雪豹密度最高的地区。它主要的食物呢是高海拔的这些有蹄类动物，我们比如说岩羊啊、盘羊啊、北山羊啊，包括像国外的一些雪豹会抓塔尔羊。那么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会寻找旱獭，喜马拉雅旱獭，然后包括这个最近比较红的一种动物就鼠兔，雪豹也会选择。如果说真正的在食物缺乏的时候，偶尔雪豹会去盗食这个牧民的牲畜，比如说羊啊，包括牦牛啊，这些都会受到雪豹的袭击。但是近几年呢，雪豹主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放牧啊，然后包括栖息地的这个开发，而且还有一些是盗猎的问题，然后包括像一些中亚国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雪豹的这个盗猎。
6: 您刚才说雪豹很神秘，的确是这样。它长得也很有王者之气，是因为它是独行

0: 侠嘛，就是他的习性当中喜欢一个人单兵作战。
1: 对，这个雪豹呢，它是独居动物，因为野生猫科里边唯一真正群居的是狮子。那么雪豹它有自己的家喻范围，就是领地范围，雄性互相之间它们的这个家喻范围几乎是不相连的。啊，如果说一个雄性到另外一个雄性的领地，避免不了会发生争斗，而且呢，它会用自己这个头部去蹭岩石啊、排尿啊、排泄呀、啊，包括对地面的土地的这个蹬踏。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标记自己的领地，而雌性雪豹它的家喻面积呢是在，一个到 N 个雄性雪豹的中心，啊，所以它在每年繁殖季的时候，雄性的雪豹呢会在整个的自己的生活的区域里边，基本上会遇到雌性的雪豹。那么，一旦这个雌性雪豹怀孕以后，那么雄性雪豹和雌性雪豹基本上就分开了。那么雪豹妈妈自己独自啊生宝宝，然后哺育宝宝，最后让宝宝，这个学习本领，然后独自就分窝了。所以雪豹它是一种独居动物，
0: 那雪豹，您刚才也介绍了，它能适应高海拔地区的这种寒冷缺氧，它毛发很厚。像西宁，就是动物园饲养，会做哪些安排呢？
1: 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是我们中国国内除了这个拉萨动物园以外，海拔最高的一个动物园了。基本上它的平均海拔呢是2661啊左右，这是市区的这样的一个海拔。所以它虽然偏郊区一些，但是海拔也不会超过270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雪豹来讲，它并没有不适应这个环境。首先呢，我们看到它是2000多的这个海拔，在自然的数据里面，雪豹的最低海拔能够到1500，甚至我刚才说了，内蒙地区曾经有监测是，2、300米的海拔也有过这个雪豹。包括它整个的气候，包括它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温度，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西宁的郊区曾经就有过这个雪豹的救助。啊，所以他们这些雪豹到达了西宁野生动物园以后，被救助的以后，会专门有一个这个雪豹的区域进行救助啊，然后包括治疗啊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那雪豹还有夜行性。那我们说动物，它如果说有过野外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这个经历，那可能到了动物园之后，它也会有情绪，对吧？就是动物的情绪是被认定是存在的。对，
1: 对。
0: 之前我还看有一些高级的，比如说那个海豚，说它们甚至会抑郁。
1: 对，情绪肯定是会有的。这个第一时间到达了一个小的一个生存环境以后，他们会有一个应激，啊，这个都不光是不仅仅是情绪了，应激的反应。你甚至刚才说到海豚很多的海洋馆的海豚，经常吃的是这种防治胃溃疡和消化系统出血的这种药，甚至一些镇静药。这个就是长时间压抑造成应激反应，使得消化道出血啊，所以很多的鲸豚类解剖以后都是胃肠道出血，这个就是应激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他的陆地哺乳动物，那么到一个新环境，应激的反应有一些会更多。你比如说像雪豹啊、金钱豹啊这种，都是属于这个神经质的动物。然后包括鸟类，然后像一些食草动物、有蹄类，都会出现这些问题。你比如有一些会这个撞墙、撞玻璃，然后包括惊恐。啊，甚至肾上腺素分泌过旺了以后，也会造成应激性的死亡，然后突发性的这种心梗、脑梗，这个都是会有的，啊，所以从这个野外来到动物园的一些动物都需要有一个过渡，但是从原则上来讲，它如果很正常的话，如果没有失去野外行为能力或者生活能力的话，我觉得没必要给它们放到动物园。那么动物园的动物，一个是完全是在动物园出生长大的，这是第一；第二是没有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这些动物，我觉得可以作为动物园进行一个救助，饲养，养老，这个是这么一个问题。当然，这只雪豹它是不是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这个是主要是靠这个专家和园方来进行判断。
0: 雪豹一般能活到多大？
1: 野外的雪豹寿命并不长，一般的来讲，野外的雪豹平均的大概是10岁啊，这都算大的了，一般都是7岁8岁左右，这种，那么偶尔会有10几岁的。那么在人工圈养条件下呢，因为有兽医啊，然后食物来源都比较好啊，如果说条件比较合适的情况下，雪豹的寿命一直能够达到10几岁啊，15、16岁，甚至也有20岁的可能性。
0: 那其实动物园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值得探讨。

0: 但是今天节目有限，我们要来说说黑熊了。这事儿呢就更惊险了。甘肃一位张女士，她在放牧时候突然遭到了黑熊的袭击。黑熊是悄然从她背后接近的，就是猛然咬住了她的头部。这个黑熊的牙齿啊，是刺入她的右眼与左耳，就瞬间鲜血直流。但是就是生死一线的时候，她迅速的装死，就是她屏住呼吸，身体僵直不动。黑熊用爪子扒拉他的时候，扒拉他手臂，试探他还是否活着，哎，觉得他好像没有生命了，就离开了。大家就马上就联想说"熊不吃死物"这个定理，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准的？就这次死里逃生，他利用了黑熊的什么习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首先，光是这个新闻面是说是黑熊，但是我个人感觉，如果它是在林区放牧的话，可能是亚洲黑熊；但是在甘肃的话，亚洲黑熊可能几率不大。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更像这个棕熊的这个西藏亚种，可能在甘肃也会有。姑且不说是什么熊了，但是呢，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熊的话一般不会主动袭击人。那么我们觉得会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头熊，有可能是之前受过人类的伤害，所以它可能会对人直接进行了一个这个袭击。因为野生动物在野外，它主要都是避免发生冲突的，因为发生冲突一次的话，不论是它捕猎也好，还是说这个打架也好，还是说袭击来犯的之敌也好，其实每次发生冲突，它自己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它尽可能的不会这样做。而且呢，这个时间段甘肃地区其实已经很凉了，那么他遇到的熊应该，是处于在这个秋末冬初的时节，在当地的这种环境下，气候环境下，应该是玩命的在疯狂吃的这种时候。
0: 因为它即
1: 还
0: 将
1: 有
0: 要
1: 一，
0: 冬眠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有可能是在他巡逻觅食的这种情况下，可能牧羊的这些人可能会影响到他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有可能是一头怀孕的母熊，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它在冬眠或者半冬眠的时候，它是生宝宝的，那么不吃不动，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能量转化为乳汁来喂小熊，所以这有可能还是一个怀孕的，尤其到怀孕后期这样的一个母熊，它的性格是比较胆小的，然后惊恐的，因为它是在怀孕后期，有可能她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去生宝宝，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说到这个熊到底吃不吃死物，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很多年以前我们也都讨论过。有人说了，在野外遇到熊，第一时间是装死，对，这个也是分什么时候。那么这头熊之所以没有对它后来再进行这个袭击，也就是说它装死以后没有再进行袭击，我个人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来出来吃它的。它还是一个防御，第一次我给你扑咬以后你不动了，那么证明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对我不会再产生威胁了。其实熊就走了，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主动来袭击，它还是一个防御。啊，如果主动袭击的话，它会往死了搞它，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不要以为你装死了熊就不怎么着，它没有对它吃它，这主要就是还是秋天。当地的这种原生的食物可能会比较多，你比如说果实啊、种子啊各种，它还是不饿，因为它要贴秋膘，要冬眠，啊，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真是在这个冬末春初的时候，熊都比较饿，那时候还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么你别说一个活体的动物了，就是一个尸体，熊在野外尸体是主要食物的来源之一啊，你装死是没有用的啊，尤其像北极熊。或者说是像一些，北美的一些阿拉斯加的棕熊，它们这个肉类的食物占的比非常高。你像亚洲黑熊，可能肉类比占的非常少，10%到20%，所以它的主要食物来源不是肉类。但是呢，如果食物短缺的话，人和动物的尸体他们会去吃的。所以我们装死不是一件好事，不要觉得一装死熊就没事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说，在野外真正的面对到遇到熊会怎么办？第一时间他会跑，如果说他没跑啊，他的这个鼻子努起来，他像呼气那样的声音比较粗的这种呼气，那就是在警告你，你不要再靠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面向他倒退，越退越远，越退越远，走就行了。
0: 哎，对，
1: 哎，
0: 就是还有说不能背对着一些野生动物，它会想袭击你。
1: 对对对，他不想袭击你，但是你要面对着他，第一时间你能看到他的举动，到一定远处了，他可能就 不站起来了，或者他扭脸就走了，那么你就反。

0: 方向走就可以了。然后还一个狭路相逢，那么有一些动物呢，你突然的吓唬它，它可能会害怕。你比如说利用自己身上所有的这些能够发出声响的，你比如甚至把你的登山服这样挥舞起来，玩命的喊叫啊、蹦跳啊，然后敲打呀，所有的这些，有一些熊可能会吓走。那么还有一个装死是没有用的，然后真正的这所有一些都没用，那也就真没用了。哎，这个其实就是在野外的这种问题，所以在野外驴友也好，徒步也好，个人也好，真是不要去这些过野的地方。再一个，一定要注意野生动物的出没的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还查了一下，这个黑熊啊，真的是不要去投喂它呀，不要去过度侵扰它，然后这可能是我们更普适的一个做法，您怎么看？
0: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去了解自然，了解动物吧。我们不要利用那种萌的心态去了解它，也不要用那种一视全是有害的这种的心态去了解它。
1: 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动物习性是什么样的，多科普，科学的去理解它们的一些行为。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动物科普博主杨毅，杨老师，感谢。
0: 好，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开展特色文旅活动，喜迎八方来客。2026风百杯山西永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第四届自行车挑战赛暨全民健步走2026世界少儿田径日暨中国少儿田径月系列活动永和站开赛。霍州市入选全国首批宝藏小城。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火热，各地依托各色资源推出特色演艺、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大游客畅游期间享受假日美好时光。五一假期，洪洞大槐树景区全新打造的明朝万货坊特色市集设有多种特色美食商铺，古风氛围浓郁，广大游客在这里参与趣味答题与 NPC 互动游戏，沉浸式体验明代市井生活，尽情享受假日欢乐时光。江苏游客杨一帆：
5: 整体我对这个景区的感受还是很不错的，觉得这一个非常可玩性很高的一个景区，一个地方。
4: 今年五一假期，洪洞大槐树景区还新推出姓氏圆梦记、云端祈鸿院、怀孕拾槐香等特色活动，让广大游客沉浸式体验寻根祭祖仪式感。景区还新增了智能 AI 导游讲解机、自动体外除颤器等设施，启用直饮水设备，增派志愿服务力量，加密环境卫生保洁频次，为广大游客营造舒心、安心、暖心的出游环境。洪洞大槐树景区常务副总经理何东海：
6: 我们洪洞大槐树景区增派100多名志愿者，全天候的为游客提供游览引导、旅游资讯、现场秩序维护等暖心服务，全面开启智慧安防监控平台，采取线上研判和线下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
4: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一年一度的农历3月18传统古庙会，洪洞县广胜寺景区推出了戏曲展演等活动。为了有效应对客流高峰，景区进一步完善了游客中心各项服务设施， 同时景区还配备了小型消防车，确保迅速应对突发情况。在壶口瀑布岸畔，山西传媒学院表演学院携手山西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乐表演和当地极具民族特色的非遗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参与其中。雄浑的乐声与瀑布的涛声相互交织，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山西省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程新奇：
7: 在黄河岸边唱黄河，在黄河岸边奏黄河，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4: 五一假期，壶口瀑布旅游区从客流引导、环境卫生、餐饮保障、文明引导等方面进行全流程优化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壶口瀑布玩得安全、玩得开心，不虚此行。在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民族特色展演精彩纷呈，中国鼓表演龙腾虎跃，气势恢宏，铿锵有力的鼓点点燃全场，韵味十足的民俗展演与施家沟清代民居的古朴风貌相得益彰。游客们漫步古村，一边品味传统建筑的历史韵味，一边沉浸于热闹欢乐的节日氛围。4月29日，市总工会举行临汾公运百年主题丛书发行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出席。临汾公运百年主题丛书是市总工会历时3年多编纂而成，共推出1至5书系列丛书，以临汾市工会制为统领，5部专题丛书为支撑，全方位、多角度、系统梳理了临汾百年工人运动发展历程，以及临汾工会工作实践和创新成果，是我市首部内容全面、史料详实、体例规范的工运历史系列典籍。薛凤奎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化学习研究，筑牢思想根基，深刻领会临汾工运百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入挖掘工运历史中的精神富矿，讲好临汾工运故事。要强化宣传引导，扩大社会影响，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丛书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意义，组织开展专题宣讲、读书分享、主题研讨等活动，让丛书成为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的生动教材。要注重转化运用，提升工作质效，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坐实职工服务阵地，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要加强传承创新，延续工运文脉，深入挖掘临汾工运历史中的文化资源，创新工运文化传播方式，让工运历史活起来，活起来，让工运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5月1日，2026丰百杯山西永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第4届自行车挑战赛及全民健步走、2026世界少儿田径日及中国少儿田径月系列活动永和站正式开赛。副市长乔飞鸿出席，体操奥运冠军姜玉元到场，并为比赛鸣枪发令，与全体参赛选手共同开启这场体育与文旅交融的精彩盛会。赛事以黄河奇迹一路前行为主题，设置自行车骑行、全民健步走、少儿田径3大项目，吸引了来自国内多个省份及俄罗斯、白俄罗斯、西班牙、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等10个国家的近1000名选手齐聚永和，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赛道上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中国江西的许家伟、中国安徽的曹润、俄罗斯选手达利亚·斯杰潘诺娃分别斩获骑行男子青年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冠军。健步走与少儿项目选手尽情参与其中，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激情。近年来，永和县持续做强体育加文旅加业态，已成功举办3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挑战赛，赛事影响力逐年攀升，成为展示永和形象、推动文旅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品牌。 4月30日，副市长吴勇在洪洞县就煤矿安全生产、城乡垃圾治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工作开展督导调研。吴勇强调，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活动旺盛时期，加之五一假期人流、车流、物流增大，各类风险叠加，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守牢安全底线。要扎实开展物业突出问题整治、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加快健全完善物业服务、社区管理、垃圾整治、住宅消防和燃气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机制，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4月29日，市政

0: 主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各项工作举措，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织密织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区生态资源安全。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林汾新闻。
0: 4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活动将记者见面会搬到了瑶都区三元社区。面对中央省市十余家媒体记者的是一位获得三项全国荣誉、两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社区干部，瑶都区铁路东街道三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卫星。他不仅是社区的当家人，还是省区两级人大代表。面对老旧小区的种种难题，他用以心换心的较真劲儿，帮居民解决了一桩桩揪心事。三元社区有20个小区，7000多户，2万余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多，历史遗留问题多。刘卫星带着律师、热心群众一起一趟趟跑相关部门，逐项破解堵点。最终他成功为5个小区2381户居民解决了办证问题。瑶都区铁路东街道三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卫星：
3: 我给我们的社区两委办子，包括我们小区党支部，居民自治，就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说了算。
0: 这就是刘卫星的办事风格，不绕弯子，不端架子，该较真就较真。他依托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的人大代表联络点，建立了接待登记、诉求交办、限时办理、结果反馈、满意度评价的全链条机制。今年以来，累计接待群众210余人次，入户走访56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168件，办结率100%，群众满意度98.2%。他还牵头打造智勤说事矛盾调解品牌，联合律师、民警、老党员，在代表联络点常态化开展法律咨询和矛盾调处，近一年化解各类纠纷60余起，化解率98%。组织就业技能培训18期，帮助230多名妇女和失业居民就近就业，为低保户、残疾人、独居老人建立一人一档，累计上门服务500余人次。
3: 通过人大代表真正介入我们社区治理，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真的是拉得满满的这种满足感。
0: 4月30日，争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山西省示范性少先队员离队及新团员入团仪式在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举行。仪式中，学校505名少先队员告别少年时代，光荣离队，迈向青春新征程。随后入团仪式正式开始，300名同学面向团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校领导与老团员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团员证，并佩戴团徽。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珍惜团员身份、勤奋学习、担当奉献的青春志向，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团誓言，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彰显新时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司法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瑶都区金店镇，开展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及司法知识专题宣传活动，把文明新风与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定制宣传手册、摆放宣传展板、面对面现场讲解等形式，细致解读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核心内容，普及日常文明行为规范，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陋习，践行文明。同时聚焦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重点讲解与农业农村发展、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用专业知识为群众排忧解难。 活动还特别设

0: 制了主题签名环节，引导大家以实际行动表达自觉践行文明行为。五一假期，福山县扎实做好道路交通安全与服务保障工作，护航假期路畅人安，助力文旅活动有序开展。福山县聚焦公交运营安全，组织专业力量对全县公交车开展全面安全检测，重点排查车辆制动、电路、消防等设施，同时督促公交企业严格落实假期人员值守制度，确保节日期间公交运行不停，服务不断。福山县大众小公交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曲小英：
1: 建立一车一档检修台站，及时消除车辆安全隐患，调度中心实时监控线路运营动态，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0: 此外，福山县还对景区周边道路、重点旅游通行线路及停车场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检查路面状况、交通标识标牌、道路防护设施及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细化假期交通服务保障措施。福山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执法队队长王强：
2: 同步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保障，用心做好出行服务，全力保障通行有序顺畅。
0: 全国首批宝藏小城名单近日重磅出炉，全国19省市36座城市脱颖而出，其中霍州市成功入选，成为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霍州古城霍邑素有中州重镇、河东屏障美誉，四周环山，汾河穿境而过，东倚青翠霍山，自然风光与历史文脉交相辉映，完美诠释了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作为霍州最亮眼的文化名片，霍州蜀始建于隋唐，现存建筑涵盖元明清三代遗存，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州级蜀衙。毗邻而建的霍州鼓楼作为城市地标，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历经400余年风雨仍气势恢宏。七里峪风景区作为中镇霍山核心景区，坐拥华北绿肺美誉。霍州的文化魅力藏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国家级非遗霍州威风锣鼓延续着城市文脉，赋予小城深厚的文化温度。舌尖上的霍州尽是地道晋南风味，霍州黏馍、手工霍州饸烙面、霍州烧饼、碗托子、湖泊等特色美食尽显当地饮食特色。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

0: 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9、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10、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近一两年啊，这消费市场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这其中呢，就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敏锐的追求者，又对于情感价值和个性化的一些执着。那么在经济复苏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呢，每个人更加注重花的值，买的好，用的有意义。
6: 是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有聊过探讨过，你买的最值的东西是什么，包括近一段时间你最喜欢的品牌是哪些，又或者你买哪些东西是为了哄自己开心呢。
5: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盘点近段时间比较热门的消费趋势。
6: 哎，之前我们说过，你像山西消费，还有爱人消费、暗梗消费，同时还有景观消费、环境消费。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消费，也是近些年来尤其是年轻人大热特热非常推崇的，那就是二次元消费
5: 呀。曾经啊，世界对二次元的想象只局限于宅男一面墙、北京一套房。
6: 哎，这是什么梗啊？
5: 就是今年啊，这二次元却频频的出现在了我们的消费视野当中。
6: 对，街上到处都是联名快闪，这各个商场当中长出了不少的谷子店，漫画里呢是花花绿绿的联名都出现在了咖啡杯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到了盲盒坑。
5: 那二次元元年是什么时候没人知道，但是今年啊，这二次元已经开始上桌吃饭了。围绕以动漫、漫画、游戏、盲盒等啊为核心的二次元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潮流。
6: 在某东，动漫、盲盒、二次元、手办等等这些平台关联搜索量同比增长213%，其中呢，像谷子收纳盒、潮流盲盒、男生手办的搜索关键词都同比增长400%以上。由于之前黑神话悟空的风靡，这悟空手办的搜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超过20倍。
5: 生活在互联网时期的 Z 世代的群体是这种新消费的主体，由他们掀起的二次元消费潮流轰轰烈烈又润物无声。或许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年轻人的这种爱好的啊，但是永远的有人正在年轻，而年轻人们呢也正在用消费为自己的所爱投着票。
6: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之前在广州有中国首个漫画巨谷游乐园快看漫画乐园 Kiki World， 当时哇真的人满为患。那作为快看为年轻人打造的漫画乐园，这现场设置了 IP 巨型流麻、IP 吧唧、 摩天轮等等和它对应的巨骨的概念呢，也让人觉得十分感兴趣。
5: 有的非二次元爱好者或许会感到好奇，说哎呦，这什么是骨子呀？为什么能以骨子为主题打造一个游乐园呀？又为何会有这么多人追逐着这些骨子呢？
6: 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了解一下 Z 世代对周边商品的消费习惯，探索一下这骨子文化兴起它背后的原因和现状。我们试着啊，用从新的角度去理解现在的年轻人。
5: 其实呢，国产骨子是从2023年到2024年迅速崛起的二次元的消费垂类。那在这之前呢，曾风靡一时的三坑服饰、手账、积木、手办、卡牌等啊，如今有怎么样的发展呢？火了近10年的潮流玩具陷入到了倒闭潮，又在如何求生？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的角度来逐一聊一聊。
6: 首先啊，我们先要来跟大家非二次元们来解释一下，在二次元文化当中，骨子这个词儿呢，它是英文词语 goods 的谐音，简单来说就是由动漫、游戏等 IP 来衍生出来的周边产品。骨圈爱好者们通过购买这些周边来展现他们对于某部动漫或者某个角色的热爱，那同时呢，从购买人数上大致也能够反映出一部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5: 那相比泛周边啊，骨子比较受欢迎的品类目前还集中于马口铁徽章、吧唧啊，还有就是呢色纸小卡拍立得。

0: 还有亚克力牌、亚克力砖、亚克力流麻、挂件等等这些轻周边。
1: 嗯，日股由于价格、周期、购买难度等等因素，热度正在被我们国股所掩盖。
0: 嗯，国股的崛起呢，也带动了国产 IP 的一些热度，国产厂子的入局呢，也加速了产品的生产和迭代的速度，但也引发了质量翻车啊，或者是售假等一些负面的事件。
1: 嗯，还有直播拆股、收割冲动消费的二次元，也让出股商家成为电商未成年退款的一个重灾区。
0: 限定限量和优质饼图呢，是消费者的偏爱，由于衍生了繁荣的二手交易市场，那原价10到30块钱这样的一些小徽章，甚至被炒出了万元天价的情况，那翻倍售卖实属是家常便饭。
1: 是，还有圈地自萌的二次元属性，衍生出什么妈咪呀、对光拍啊、挂人等等这些争议事件，在社交媒体平台呢也是频频的引发讨论。
0: 记忆里的二次元呢，好像是一个隐秘的小圈子，钟爱动漫，还有这样的一些游戏那他们呢，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或者是活跃于网络论坛，或者是小型聚会。那他们的实体消费集中在书籍、手办，还有海报等一些商品上，并且呢，主要用于个人的收藏。
1: 是的，虽然说今天的二次元文化它的本质并未改变，但是似乎已经脱离了小众圈层的局限，逐渐的演变成了一种和网络潮流紧密结合的更加多元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而现如今的二次元人群可能一点都不宅，他们不仅是二次元的受众，还可能也同时是活跃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具有自身的影响力。二次元啊，不再局限于少数人，而是成长为了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主流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参与。
0: 从人群上来说，这二次元们不仅越来越多，还越来越能买了。那根据中国二次元的内容行业白皮书的数据啊，泛二次元用户的规模不断的增长，你像在2021年啊，是达到了4.6亿人，其中呢，核心二次元的用户规模是1.1亿人，预计呢，到了2026年啊，泛二次元人群将会突破5.2亿人。那这个呢，也就意味着二次元文化已经不再局限于小众范围，而是吸引了庞大的一个受众了。
1: 是的，一方面，如今的年轻人们啊，都或多或少的有受过二次元的熏陶；另外一方面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对于二次元保持热爱的80、90后的人群，还有新生代的00乃至10后，覆盖了多个年龄层次，就形成了更加多元的群体结构。这也让二次元文化不仅仅是流行在年轻人之间，而是逐渐的成为广泛的文化潮流。
0: 那这个多年龄层次的二次元人群啊，消费力也是不容小觑的。那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泛二次元的用户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并且愿意为支持的作品和IP 付出不菲的支出。那数据表明呢，90后每年在动漫啊还有相关的商品上人均支出超过了1500元，而95后用户也高达1300元。
1: 是的，更有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啊，为了吃股，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购买二次元周边商品，甚至投入上千元。而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你像2024年，中国二次元产业规模是将突破2700亿元，到2029年将会突破5900亿元，这消费规模也是会进一步扩大。
0: 那此外呢，二次元圈层内容的分化和融合趋势也是日益明显的。你像现在的二次元圈内啊，不仅有小众的细分圈层和高注的次元币，还有许多不认为自己是二次元却积极参与消费的一些大众群体。不同圈层之间的这种交流和联合也越来越普遍了。二次元也不再是封闭的小圈子，而是不断吸纳多种文化元素，成为一个多元、开放而且融合的文化业态。
1: 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剖析一下自己的消费趋势和模式。你日常更会在哪一个方面会花重金去购买，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情绪需求呢？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呢特别说到了消费趋势。那不难发现，当代的年轻人的主要消费矛盾是消费热情无限和手头预算有限之间的矛盾。
2: 是，
1: 所以大家呢就找到了新的解决办法，寻找平替。
2: 不是大牌买不起，而是平替更有性价比。要么是搜索词一换，直接省一半，首饰盒变成搜鱼饲料盒，分装瓶变成搜医用离心管。
1: 再要么呢就是原产地加产品名，四件套搜南通的，买饰品加青岛，买皮子加海宁。
2: 预算有限耐心无限的年轻人是绞尽脑汁的想着少交点粉红税智商税的办法。你看在今年啊，这大牌平替、性价比高、实惠等等这些关键词在某东的搜索同比增长260%。价格越来越成为人们购买决策的因素。某东9.9包邮频道的商品购买用户数呢增长超过3倍。以低价为代表的某喜自营官方店铺的粉丝啊也已经是过亿了。
1: 精致穷呢已经过时了，这是一个精致省的时代。年轻人呢不愿意让一时兴起的消费啊使自己陷入到这种拮据的境地，手有余钱才有安全感。
2: 在第四消费时代，在理性消费观念的影响之下呢，我们是越来越更加的注重性价比，投入更加便宜好用的平替商品的怀抱。
1: 没错，平替是属于

0: 与年轻人的省钱哲学，毕竟省钱这件事儿啊，本来就很有成就感。越过千山万水，寻找最平的平替，大概也是一种有关生活智慧的游戏吧。
1: 是的，打卡低分餐厅，热衷县域旅游，偏爱反向消费，按斤批发囤货。反正近些年来，这些年轻人频繁的因为独特的消费观而登上热搜。95后、00后年轻人不再拘泥于用到坏再扔，也不沉迷不买对的，只买贵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频频的开拓自身的消费场景。而这些旁人眼中的反常背后，其实就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敢于自我表达，敢于寻找自我认同，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年轻人想要追求的更多的其实是消费价值本身，而不是价格。
1: 是的，就像之前古着特别火，有朋友就说了，说每一件古着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服饰首饰的材料设计甚至是用途都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0: 啊。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潮玩、文创、手工制品，这些啊在年轻人当中也是越来越吃香，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词啊，叫做兴趣。
1: 是的，年轻的消费者呢正在为了更愉悦的生活体验支付更多的情绪溢价，把消费当作是追求精神满足，追求独特品味，寻求更多体验的过程。不过呢，随着古着不再局限于古董孤品，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穿搭风格，你像现在我也会在网上买一些平替，就有的时候啊同款同工艺和同材质的东西，这普通店里的价格够咱们在1688上买好多个了。
0: 在乐于为兴趣买单的同时呢，年轻人也在个体消费行为当中不断地审视自身的消费观，更加注重自身实际的需求，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啊，把钱用在刀刃上，成为更多人的消费共识。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是逐渐地意识到啊，在商品销售过程当中，一些中间环节其实是不必要的，而这些环节恰恰又占据了成本的大头。
1: 对，我们就以一件衣服为例啊，我们从这一件衣服设计师收到需求，设计图纸，工厂购买原料设备，再把衣服生产出来，再卖给总代理、省级代理、市级代理等等供应链企业，通过物流完成在全国的铺货，陈列在大商场或者是带货主播的直播间，最后送到消费者手中。整个制售的过程大致是分为5步，而设计和制造的成本往往只占总成本的很小的一部分，其实更多的成本都被用于跑通交易链条。
0: 那不少90后、00后把某书啊还有1688呀、闲鱼啊都变成了消费的搭子，在某书上被种草了某个产品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到那个1688来寻找一下源头工厂，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再挂到那个某鱼上去卖，那回血之后呢再继续挖宝，循环的来进行致富的密码。
1: 是的，多年前其实豆瓣就出现了什么抠门女性小组，还有某八八源头工厂挖掘机小组，就拿下源头厂、源头货、源头价的平替就成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这些抠抠星们相聚在一起探讨简单高效的生活方式，在这儿啊，他们20块钱就能买一双不磨脚的鞋，50块钱就能拿下大牌代工厂的产品。包括你像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博主也在分享淘到的一些宝藏商品，甚至有一些博主就专门分享平替单品。
0: 其实我还挺喜欢看有一些什么主题，就是什么换个思路，什么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商品就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创造更多的使用场景啊。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我的消费观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啊。 App 世代中国年轻人移动应用行为报告当中啊，一些年轻人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总结了这届年轻人的消费和生活主张，除了 logo 啥都要，最好呢还能再加点料。
1: 是，说的就是我，没错了。咱们这种消费模式其实从传统的消费观念来看可能是一种穷的自娱自乐，但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不是贵的买不起，而是对的更有性价比。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完全 去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那通过一些小物件的更新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成为最具性价比的选择。重新装修出租屋很难，但买一件家具却很简单，不想要了还能够出二手回血，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满足。
0: 简而言之啊，年轻人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可以称为观察当下消费结构的一个切面。
1: 嗯，
0: 那么当下呢，年轻人的消费也是逐渐进入到了平替时代，他们有意识地改变了传统。

0: 统购物的模式，看待信息不会再盲从潮流。与此同时啊，旺盛且理性的消费需求也不断的重塑，整顿着消费市场和生活潮流，传递市场升温的信号。
1: 是的，包括你像看到的最新的数据也是显示啊，全国实物商品网上的零售额在持续走高和增长，从传统的消费转向到新兴消费，人们的消费需求逐步的由模仿型、同质化、单一化走向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向着这些方向在升级，也是折射出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我觉得也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撑。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聊到了消费趋势，那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哪些趋势是你正好赶上的，或者对一些消费趋势有哪些想法和看法，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
1: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下个路口见。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了消费趋势，消费的视角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一个角落。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要把目光呢回到县城。很多从老家小县城来到一线城市工作的人啊，以为自己终于是走出了老家，过上了向往的生活的时候，回了一趟家发现，哎，这老家的县城消费水平早就远远超出了想象啊。
7: 哎，网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热度很高，人们都在讨论，就说月薪30000回老家被自己穷笑啦。
6: 这县城的人不少啊，或许啊收入不及一二线的城市，但是消费力仍然是强劲的。这种蓬勃兴起的县域消费令不少人感慨说，这北上广是工作，回家才能生活。
7: 是的，某东销售趋势显示呢，包括智能型的产品、升级型的小家电，包括智能手写本、智能货架在内的智能型的产品，以及像什么生发梳啊、助养仪、植发梳、内衣烘干机、洗烘套装等等，这些升级型的小家电都在增速明显。县域消费者对于改善型消费品、享受型消费品的消费意愿会更强。
6: 另外呢，在县域市场当中，像什么红参、原参、林下山参等等滋补类的一些产品呢，成交额增长超过10倍啊。那注重养生和消费升级的背后，都是县域人们对生活品质高要求的一些写照。
7: 是的，遥想10年前，那是年轻人宁愿放弃高消费也要逃离北上广。10年之后，小镇贵妇、县城婆罗门的出现，则是那颗子弹打进眉心的声音。或许年轻人的未来抉择是永恒的话题，但是未来的事儿，那谁说得准呢？
6: 想必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每一个假期回家的北漂啊，都要经历一次消费观的重塑。前段时间呢，你像我的同事是小 K 啊，他说他就回了一趟老家。出发前啊，他买了一堆 Shem 的零食，计划呢对县城消费展开一次降维打击。
7: 却没想到发生了别的故事，是吧？
6: 是被这个县城消费给精准反击了。
7: 快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6: 是，虽然最近的这个山姆会员店距离这座县城啊都有160公里了，但这个在一线城市因为高昂的会员费被诟病的仓储超市，却深入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亲友的手机里都有不止一个山姆代购群。
7: 哎，我最近刚看到这山姆代购每个月工资还挺高的。
6: 哎，停车场的台杆上啊都写着免费代购当天送达的广告。那公司的招待的零食，如果不是山姆的点心，那未免会让人怀疑实力和用心的程度。
7: 这也太吓人了吧。
6: 小 K 说啊，他在老家待了5天啊，然后呢他就发现啊，在县城人们正在复制一线中产的生活。虽然一线城市的关键词是消费降级，但是在县城升级还远没有完成呢。
7: 是，我们说到他的老家是一个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的中部县城，在这儿市民们消费的核心区就是万达广场。陪爸妈逛了一趟县城 CBD， 哎呀，这小 K 发现这看起来和一线城市的商场并没有什么差别。1楼汉堡王、麦当劳排排坐，2楼霸王茶姬、星巴克门对门，3楼海底捞永远在叫号。
6: 这些一线城市非常熟悉的品牌进入到了县城之后呢，入乡随俗，消费体验也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嫁接。县城唯一的一家星巴克里啊，没有人拿着这样笔记本办公，但是呢总有年轻的男男女女在约会。因为咖啡馆在县城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相亲。
7: 而且呢对于父母辈儿来说，30块钱一杯的咖啡有些不可理喻，但是对

0: 年轻男女来说，在咖啡馆相亲，那总比带着烟酒糖茶去对方家客厅里那要舒服的更多。
1: 你看这咖啡厅啊，在一线城市是无处安放的第三空间，在县城却有了另外一种含义。
0: 对，和开店关店如潮来潮去的，你像北京的一些商场相比，这县城 CBD 更加长情。
1: 自从前几年第一家海底捞开到这里啊，就一直占据着本地必吃榜的第一名。虽然客单价比这个县城火锅店贵上不少，但当人们想好好搓一顿，只有海底捞能够提供无平替的情绪价值。
0: 是主打一个有面儿，是吧？流行总是比人们想象的更快触达县城。这小 K 的弟弟就在某捞做店员呢，他说去年科目三最火的时候，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店里点播，由于点名的顾客实在是太多，原本负责抻面的店员当中只好划拨一些出来专职跳舞。
1: 于是呢，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大堂里，有人过生日，有人拍那个 vlog， 还有人抻面，有人跳舞，这场面呢就好像是这个诸神之战一样啊，把扩张的触角呢伸到了县城的连锁品牌，其实不只是海底捞一家。你像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星巴克啊，许多曾经是中产象征的一些品牌呢，也正在逐渐的去魅。
0: 嗯，
1: 在县城的商业街走一圈，你会发现大城市商场的体验也能够复制个七七八八。
0: 哎，是的，不过一旦离开 CBD， 这消费马上呈现出来一种新的面貌，熟悉的县城感扑面而来。
1: 除此之外呢，县城文旅啊也正在反向吸引一线的城市的年轻人。你看过去的一些假期啊，可能大家会更向往一些大城市，但是呢近几年我们发现，你比如说河北的霍格沃茨就是再次刷屏了。
0: 是的，在某书上，到县城学骑马学网球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适用型的中产方案。
1: 嗯，那一线城市里呢，代表精致生活的米其林们纷纷关店败退，商场里最火的是费大厨这样能把人均控制在两位数的一些店铺，从火锅到汉堡9.9已经成为了餐饮内卷的基准线了。4块钱的柠檬水配享太庙，快餐平替塔斯汀啊，走进了北京。星巴克呢，如今也来到了县城。消费平权的时代，大家最终啊是在中间地带握手言和了。
0: 嗯，至于说到复制和模仿，在这个景观社会当中，你说我们谁不是在过着一种二手生活呢？
1: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默默他说了，向上的通道没了，只能原地享乐了，又能够维持多久呢？县城潇洒的年轻人大多是不是靠着父母的积累只出不进呢？
0: 嗯，好像说的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还有默默，另外一个默默啊，他说这两年啊，县城的关注度真的好高啊。其实县城中产十几年前就这么消费了，只是那个时候品牌还没下沉到县城，他们都会去省会城市去消费，现在一线二线降级了，于是呢县城中产就被关注了，变化的是品牌，没变的是县城有消费力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二三个群体。
1: 嗯，还有 Golden 他说了，这十几年的公务员待遇疯狂上涨，你上海北京打工做白领，工资能保持不变，有个工作不失业那就不错了，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早就被你当年的县城学渣同学嘲笑死了，认清形势吧。
0: 奇花玉树说了，从某方面来讲，这个是城市的消费降级，县城消费升级，老百姓之间啊，贫富差距小了，都没钱了。
1: 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这个县域消费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盘点盘点，就是近段时间出现的各种的消费的这个趋势，您对于哪种消费是感兴趣的，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
0: 嗯，
1: 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说到了消费的趋势啊。如果说今年的年轻人呢是抠抠搜搜花了不少钱，那中产的主题就是深思熟虑花了更值得的钱。
2: 今年这中产之间最火的词儿就是长期主义，跟上这波风的人都添置了不少最值得投资的单品，长期主义好物。
1: 这群中产啊，主打一个人到中年不吃便宜之苦，买东西之前先搜关键词加长期主义，那衣食住行呢都讲究，从一件能穿20年的大衣，能用3年不坏的手机，到能当传家宝的手镯。
2: 那我这手机已经坚持4年了。这种可持续性的长期主义的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1: 在某东啊，耐用、大牌、高端、保值、投资等关键词的相关联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4.8倍，
2: 大牌服饰搜索量增长8.6倍，高端手机、手表品牌搜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10倍。人们越来越重视商品和服务的长期价值的表现。
1: 那这种倾向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理念呢，就表现了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毕竟啊，这20岁才追求样式，30岁该追求品质了呀。
2: 是，长期主义这个概念在近几年其实很火，不知道大家对它有多少了解呢？长期主义这个词儿其实经常被企业家、创业者、投资人等等一些精英人群去讨论。
1: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有一本书啊，叫做《长期主义》，它其中就写到，只有长期主义者才能够赢得未来。长期主义呢，甚至还被誉为是人生最大的奇迹。
2: 其实简单来讲，这个长期主义它就是发挥时间的复利效应，长时间坚持做一件正确的小事儿，从而达到复利的效果，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1: 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在践行长期主义这种生活观念，比方说运用到了生活消费上，于是呢就有了长期主义消费。很多人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践行，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2: 长期主义消费观念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金钱开支，让人享受低物欲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
1: 换而言之啊，养成长期主义消费习惯是一个慢慢的拥抱内啡肽的过程。
2: 比如说，同样的价格，比起花在几件凑合能用的物品上，还不如用来买一件品质好的物品。不仅这使用体验更好，而且呢，使用频率还会大大提升。
1: 长期坚持这样的购物选择，便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消费。久而久之，看着银行卡的余额越来越多，强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呢，便会涌上心头。
2: 那到底怎样才能够养成长期主义的消费习惯呢？
1: 首先啊，就是在物品单次使用的成本上，我们要来看一看对比。那在挑选物品的时候，我们习惯以物品的价格来进行对比啊。那如果从价格来考虑的话，购入一件物品，我们能够长期持有并且重复使用，这样其实是会更划算的。
2: 这类人群的购物方式啊，应该更看重物品的单次使用成本。比如说这件商品它的总价可能比其他同功能的商品要贵一些，但是它的品质相较而言更好用且更耐用，那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维度拉长，按照平均每次的使用成本来进行计算，其实是比起那些便宜的物品要更划算更

0: 容易回本的。
1: 是的，因为再便宜的东西或是没用多久就坏了，或是呢用一两次就闲置再没有使用的欲望，这才是更加的浪费。
0: 所以我们在挑选物品的时候不一定啊说价格越便宜就越好，应该要加入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的因素来进行辅助选择，这样才可以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物品。
1: 越常用的物品越要挑选品质好的，好用的物品呢会一直使用而且长期的持有，从而呢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效率。
0: 我们的家居空间是有限的，如果说物品越来越多不及时处理，那么家就会变得越来越拥挤。
1: 那么在购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看看家里有没有功能相同或者是类似的物品，如果有，那么家里的这件物品就要先预设一个处理的方式，因为这些啊被替换下来的物品大概率是会闲置直到被遗忘。
0: 所以替换物品一定要出一才进一，选购要更谨慎，处理要更及时，防止家里的空间被闲置物品所占据。
1: 另外呢，完成物品的出一进一能保持对于物品的专一性，提升物品的使用率。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更加珍惜仅此一件的物品，长期坚持这种消费方式，减少闲置物品的存在，这家呀也会变得更加的舒服和自在。
1: 再有啊，就是购物清单。那么在选购物品之前先列一个清单是很有必要的。想象一个场景啊，在自己即将要冲动消费的时候，马上拿出之前列好的消费清单质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它吗？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世民呢坏了，得了疟疾了，忽冷忽热，实在是支持不住，到这个滨州啊疗养去了，把这个前线军事的指挥权呢交给了长史啊刘文静代理。他临走的时候啊嘱咐这个刘文静跟殷开山说什么呢，这个薛举大军深入，粮少兵疲，利在速战速决，咱们只要是坚守得住，时间一长他们的斗志就松懈了，到那日咱们再来个反攻，这个期间你任凭啊薛军怎么挑战，千万的别应战。但是那时啊唐军呢、啊、心定关中，连打胜仗，将士们普遍的存在着这个骄傲的情绪，而这刘文静跟这个殷开山对当时的军事形势还有双方兵力的优劣心中啊没数。结果当这秦军又来骂阵的时候，终于忍耐不住答应了将士们的请战要求，率军在这个长武城啊西南的浅水源布阵，与这秦军展开了战斗。唐军布成方阵，前后照应，跟这个秦军呢主力在一望无边的草原上厮杀，陇右是牧区，养着许多的良马，所以说呀秦军当中啊骑兵占了优势。不过啊唐军斗志正旺，大将刘洪基、李安远等骁勇异常，不断的把秦军将领杀下马来，眼看着秦军就坚持不住了，突然号角闷闷的响起，一支几千的骑兵的秦军呢直扑唐军的阵后，刘文静赶忙的分尸抵御，然而骑兵速度快，那4条腿的比你这2条腿的快多了，

那支箭闯入了唐军的阵中，只听得这个喊杀声啊，马蹄声啊，兵刃碰击声啊，还有受伤士兵的哀嚎声啊，响成了一片。唐军阵势大乱，刘洪基跟这个李安远呢，在这个混战当中还都受了伤被俘。刘文静跟这个殷开山只好指挥着残兵且战且走，结果这一仗唐军的兵力损失了六成，可以说是自兴师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李世民无力反攻啊，只好带兵回到了长安去请罪。刘文静跟殷开山也受到了革职的处分。到了八月间呢，薛举又派遣他儿子薛仁杲进攻这个宁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宁县一带，想乘胜直捣长安，全部占领关中。高祖李渊呢，仍然派李世民率兵御敌，说这阵啊，薛举得病啊，暴死，薛仁杲啊继位为这个秦帝，屯居在了折纸城，就是现在甘肃啊泾川的东北。李世民呢，则是率领着唐军，仍然在这个高纸屯兵。李世民呢，吸取了上一次战败的教训，坚壁不出啊，任凭这个薛仁杲你怎么挑战，李世民是一概不理。秦军呢多次进攻，唐军深沟高垒，严密的防守，秦军始终就没能够得手。唐军当中啊，有一些个将领是沉不住气了，接二连三的向这个李世民请战，但是李世民就是不肯答应。有一些个老将背后议论说，这位秦王啊究竟年轻啊，打一次败仗就把这个胆子吓得这么小。李世民知道之后只是微微一笑，全不在意。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草原上的茂草啊也由青啊变了黄了，渐渐的枯萎了。两军在这儿竟然耗了两个月六十多天。秦军后方离得远，军粮运输不及时，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这个军心不免动摇啊。再加上薛仁杲轻狂自负，对那些跟着他父亲一同起兵的老将们毫不尊重，一味的以这个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动不动的就是斥责辱骂。结果大将谋军才梁胡良先后的率领着所部向李世民呢，哎，投降了。为什么？这会儿待遇还好了，白面馒头、大碗的炖肉、炖粉条子，造去呗。李世民呢，就认为反攻的时机到了，但是他仍然选择了浅水源为这个战场，先派了行军总管梁石领着一支啊五千人的小部队，在浅水源进行扎营。泽纸城里的薛仁杲得到了消息，立即派大将宗罗侯率领着大军赶来，想先把这支小部队给他吃掉。梁石啊却仍然采用老办法，扎住了营寨，坚守不出啊。秦军连续攻打了五天，唐军虽然说有一些个伤亡，但是秦军出来时那股锐气却慢慢的耗去了不少。紧接着唐军开来了援军，领兵的是右武侯大将军庞昱。宗罗侯这一次不等啊唐军扎营了，就亲自领兵来攻，两军在浅水源上激战。说这边梁石也从这个营寨里头杀出来，宗罗侯两面受攻，有些个手忙脚乱。突然之间仿佛从天边滚来了一阵惊雷，马蹄声震动草原呢，也在颤抖。原来是李世民率领他在这个太原亲自训练的轻骑三千人杀奔过来，后面则是几万人的唐军大队，漫山遍野都是唐军的旗帜，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呢。李世民带着精骑啊十几人呢，首先冲入了秦军当中。他身穿的亮银的铠甲，胯下一匹白龙马，手舞着这个钢枪，就像一朵白云一样，在这个秦军阵中啊杀进杀出啊，有如啊虎落了羊群一般。宗罗侯遭到了猝然的袭击，乱了阵脚，指挥也不灵了，急忙带领着残兵败将向折纸城败退。李世民集合了唐军的队伍，命令由庞昱统帅大军，随后赶赴折纸城。他自己呢则是率领着那三千的轻骑兵乘胜追击。
他的舅舅大将窦轨拉住他。

马江啊，宗罗侯虽然说败退了，但是薛仁杲还占据着坚城，你只带着3000人去追击，孤军深入，这太危险了，你还是跟大军一起去。李世民笑了笑，舅舅您放心吧，我心中有数。现在这个形势就如同啊劈竹子一样，不可失去这个劲头。说着话，率领着3000的骑兵奔向了折纸城。说事前呢，这个李世民啊，从这个牟军才的降兵当中找到了几个熟悉地形的当地人，追击的时候由他们带路，从这个小道绕到了折纸城南面的泾水岸边，切断了宗罗侯的这个归路。等到宗罗侯啊率领着残军赶到这个水边的时候，但只见唐军的骑兵已经沿着河边列成了阵势，当先一员白甲白马的年轻的将军，跃马横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正是唐军的主帅李世民。秦军这阵已经毫无斗志了，没人敢上前跟李世民交战，竟然呐喊一声啊，四外逃散，跑吧，再不跑就不灵喽。说到了这个晚间呢，唐军主力赶到，全军渡过了泾水，把折纸城团团的围住了，守城的秦军士兵纷纷的出城投降。薛仁杲一看大势已去，第二天率领着剩下的10000多将士也投降了，李世民进城受降，紧接着又派人去接收了薛家父子原先控制的郡县陇右地区，划入了唐朝的版图。这个地区的平定使唐王朝的后方安全得到了保证。一切善后处理完毕，唐军呢凯旋而归，到了这个滨州，但只见从长安赶来代表皇帝劳军的李密正在城外迎接。原来这个李密啊，北邙山之战一败涂地，只好来投奔这个李渊，说这阵他还有兵马呀20000。在来这个关中的途中啊，不断有这个李渊派出使者赶来迎接慰问。李密这心头啊略微的平定一点，对这个左右就说了，我的事业虽然说无成，但是对山东的百姓总有一些好处，如今这些个地方也将划归这个朝廷，咱们还是功劳不小的，不会受到亏待吧。等到了这个长安之后，李渊表面上对他呀是果然不错，封他为啊兴国公，口口声声的称他为兄弟，还把表妹孤独氏嫁给了他，但是夺取了他的兵权，你呀没兵权了，也不给他重要的职务，只让他做一个光禄卿。光禄卿啊是负责这个国家宴会膳食的头衔儿，说个白话吧，您就是后勤的厨子，说好一点是厨子头。而且光禄卿的这个品位只是从三品，这对一个自负有雄才大略的李密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啊羞辱。这一次他又带上御酒赶到滨州，劳军来了。李世民啊早已久仰李密的大名啊，对他的这个慰劳啊表示感谢。这个劳军的宴会呢摆在了州署的大堂，全军重要的这个将领都参加，其余的将士也都分到了酒食。宴会上李世民呢中间坐着，两旁分别是皇帝的代表李密跟李世民的舅舅窦轨，依次呢是这个庞昱、梁实这些个大将，以及啊秦军降将牟军才等等。李世民啊那一年啊才20岁，青年得志，神采飞扬。李密啊这阵已经37岁了，由于啊心情啊郁闷，越发的黑瘦了，对比之下李密不由的有一些个自惭形秽了。酒宴开始啊，李密首先宣读了皇上的慰问的诏书，将士们啊齐呼万岁，紧接着就送上了这个御酒御宴，大家伙一起欢饮起来。郎酒下则是这个军中的乐手吹奏着这个军乐曲，场面十分的热闹。酒过三巡，庞昱之壶为这个李世民啊斟酒，把盏问道，潜水员会战当时殿下舍弃了步兵，只带着3000的轻骑，又没有攻城的这个械具，却直奔折纸城下，当时我等都为这个殿下担心，但是最后却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缘故？李世民啊微笑着答道，
宗罗侯率领的是陇外的精兵，虽然说勇悍，但是我军是出其不意将他战胜的，当时的斩获并不多。如果说让他们缓过气儿来，回到折纸城中跟城中的守军会合，兵力虽然说不少，攻打起来他自然就麻烦了。所以说我这才绕路赶去将宗罗侯给截住了。我军骑兵人数虽然说少，但是胜利之余先声夺人，宗罗侯的军队则是溃败之师，就好像当年淝水之战，前秦苻坚90万大军一旦溃退，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一样，宗罗侯哪里还敢陷阵呢？出征的秦军溃散，守城的也就丧了胆了，薛仁杲就只好投降了。窦轨在一旁啊一听啊笑了，当年苻坚叫秦，如今啊薛家父子也叫秦，名号一样，下场也相同，哎，这也算是天缘凑巧啊。说在座的将领们一听啊哄笑起来。李密啊默默点了点头啊，对这个李世民的分析非常的佩服，又联想起自己北邙山一战，难道不也走了苻坚的覆辙吗？想到这儿不由得悔恨不已，说这阵军乐突然的一变，脚声响亮，鼓声阵阵，急奏激昂，恰如千军万马在草原上奔驰厮杀。紧接着一队勇士跳了进来，每人左手持盾，右手挥刀，表演了丰富多彩的舞蹈。原来这是将士们自编的大舞，叫什么呀？金芒破阵乐，表演的正是潜水员大战的故事。李密目睹了这个场面，对李世民不禁又增加了一层的佩服。您听这音乐吧，哎，这不对啊，这是天津快板，咱书要检验。慰劳完了之后啊，李密随着大军回到长安，光禄寺奉旨大设庆功宴。这又是光禄寺卿李密的事情，哎呦，非常之繁琐，琐琐碎碎，忙个不可开交啊。当初李渊在这个晋阳时写信呢跟这个李密联合，李密呢以盟主自居，如今呢主客议事，李密啊烦恼透了，他就对这王伯党就说了，想不到如此，哎呀，落到了这个地步。王伯党冷眼旁观，很为这个李密不平啊，说那只魏征啊也随着李密来到了长安，他给这个高祖李渊上书说，这个山东地区虽然说大部归了王世充，但是徐世绩仍然坚守在这个黎阳不肯降服，应该啊想办法招抚。李渊啊就封魏征为这个魏书成，这个魏书成啊其实是负责啊经籍图书的秘书省的官员，让他带着自己亲笔写的诏书去劝降这个徐世绩。徐世绩呢也有投唐的这个意思，见到魏征带来了诏书，于是呢他就跟长史啊郭孝恪商议。徐世绩啊就说了，这里的民众土地当初啊都归这个魏公李密所有，如果咱们直接献给唐帝，那是自以为啊公来邀取富贵，我迟于这种做法那不行，人家当初是李密。郭孝恪就问了，那您想怎么办呢？徐世绩就说了，咱们把黎阳啊所割的郡县的土地人口以及全军的兵马数造册送给魏公，让他自己去献。于是郭孝恪带着图册到了长安，交给了李密。李密听说徐世绩的这个使者来了却不来上表，十分的奇怪。后来李密带着郭孝恪来见郭孝恪呀，讲了徐世绩的意思，哎呦，李密啊，大家的赞赏，大家的感动，立即封徐世绩为英国公，任命为这个黎州，就是黎阳的总管，并且赐姓为李。封建王朝总把这个皇帝的姓氏看得很尊贵，赐给跟皇帝一样的姓氏，这是、啊、一种殊荣。李渊呢、啊，又封了这郭孝恪为这个宋州，就是现在河南商丘的刺史。不过当时啊，宋州不在这个黎阳徐世绩的辖区，这是预先封官，目的是让他们去开辟地盘，同时还命虎牢关以东地区新得的这些个州县不必由朝廷选派地方官，由徐世绩跟郭孝恪自行任命。
徐世绩绕了一个弯儿，大得皇帝的赏识。下文书当中啊，咱们就提到他的时候，就应该称他为啊李世绩了。有的史书呢，为了避讳李世民的这个世字，称他为啊李绩，也

又管他叫徐继的，徐继徐茂公啊，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应该他叫李继，但是他本来就姓徐啊。所以说呀，您听评书啊，有用，太有用了，您长学问。咱们言归正传，等到教那图册的这个李密怎么样啊？嗨，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李密甚至于怀疑徐世绩来这一手是不是有意的邀宠，而让自己出丑呢？李密不甘这个屈辱，决心离开长安，他去见这个皇帝，说什么呢？臣徐蒙荣宠，安坐京师，无可报效。听说山东臣旧时的麾下大多对王世充不服，臣请想往这个山东去收服他们，到那阵凭借郭威平定王世充，想来也不难。李渊呢就同意了，并且答应李密的请求，让这个贾运甫跟这个王伯党做他的这个助手。李密又匆匆的走了。他这次来这个长安呢，住的时间不到两个月。说这个李密当初投唐的时候，带来了两万人马，此次去山东，高祖李渊啊拨给他呀一万人。李密呀率军东去，出了潼关，刚走到一个叫曹赏，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灵宝以北的地方，就有御史从这个背后追来。皇帝的诏书啊，让这个李密把这个兵马暂时的交给王伯党，徐徐东行，让他呀单骑回京，有要事商量。原来啊，在这个李密军中有一个叫张保德的军官，是李密的亲信部下，他深知李密的为人，料定了他此去这个东去绝对不会返回来，自己跟着他也得不了好下场，于是啊，偷偷的跑了回来，给皇帝上书说李密非叛变不可呀。李渊这才变更了主意，招李密回来，他怕李密啊生疑，所以说才不召回全军，只让李密他一个人回来，说有要事相商。李密好不容易离开了长安，到这阵他能回去吗？他跟王伯党贾运甫就商量，李密就说了，本来说的好好的，突然之间中途生变，肯定是有人在皇上面前呢说了我坏话，只怕此一去凶多吉少。王伯党一听，皇上可并没有召回大军，也许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李密一听啊，一摇头，不然呢，李渊的为人面上一套，他背后一套，你看他表面对我多么亲近，好家伙，一口一个兄弟的叫着，但是他又派我做光禄卿啊，是想羞辱我，此次中途反悔，怕是他料知我不甘啊在这儿待着，想加害于我。这是啊桃林县的，这个桃林县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灵宝县，这是桃林县境内，咱们不如啊袭破了桃林，抢夺了兵粮，前赴这个黎阳，在山东地区咱们重振旗鼓，再好好的干一番事业。贾运甫一听，一摇头，哎，皇上待民工不薄，既然已经委身于他，那就不该再生意图了。况且这儿离潼关不远，这个前边又有史万宝居住的这个雄州，咱们正在重围之中，一旦举事，唐军朝发夕至，我军区区万人岂堪一击？这个雄州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省洛宁。而且一称叛逆，谁能相容？所以说为了民工着想，不如且奉旨回京，朝廷毫无佐证，想也不会把民工你怎么样吧。李密一听发了怒了，一瞪眼，难道说你还让我在他的矮檐下低头吗？他不曾杀我，正好说明这是王者不死，吉人天下，就算是他李唐平定了关中，而山东也要归我所有，这是上天呢赐给我的机会，我岂肯轻易的错过？你是我的心腹，咱们是情同手足，想不到你竟跟我如此的分心，实在可恨，再有二意我就先宰了你。这贾运甫一听，哎，得，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到这个贾运甫老贾呀也掉了眼泪了，哎呀，民工，眼下海内分崩，强者为雄，民工您在奔忙当中啊，谁还肯再听驱使？更况且自从宰让被害之后，许多人都说民工弃恩忘义，恐怕没有人再会把兵权拱手送给民工了吧。我赐予民工在瓦

0: 强债巨益，合盟殊恩，所以说才敢肯直言奉告，希望民工三思，只要民工能够逢凶化吉，我贾运甫一死，哎，又有何？祖熙，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呀、啊，这位贾润甫啊，说出一番话，说我希望民工你啊，三思而后行，只要民工能够逢凶化吉，我贾润甫啊，一死又有何足惜呢？这个李密一听贾润甫又提出啊，宅让的这个旧事儿，坏了，恼羞成怒，拔出刀来，就打算砍这个老贾呀。王伯当在一旁拉住了，一再的恳求啊。这个李密啊，这才放了他。贾运甫出了营帐，骑上马是不辞而别，独自奔这个雄州去了。其实王伯党也不同意，在此处此时起事，但是这个李密不听劝阻，王伯党只好慨然地说道：“咱们俩以义相交，生死不变，我王伯党与你同归于尽就是。可惜的是，哎。”死的是毫无价值，你说怎么办呢？我不陪着你不行，但是陪着你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李密把朝廷派来的使者给杀了，跑进了桃林县，对这个县官就说了：“我奉诏返还京师，请贵县暂时的为我安置我的家人。”这个县官啊就答应了。李密啊精选了50名啊精壮的士兵，穿上啊女人的这个服装，戴上面具，把这个刀啊剑呢藏在这个衣裙的下面，由李密亲自领着进了县衙。李密怎么样？一声号令，这些个士兵们脱下女人的衣服，取出了刀剑，杀死了县官，占据了县城。紧接

就派人驰往这个襄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临鲁地区，让那里的瓦岗寨的旧部张善相统兵来接应。咱们再说这个镇守雄州的唐朝的右翼卫将军史万宝，听到陶林传来的消息，立即就跟行军的总管盛宴师啊商量对策。这个史万宝就说，李密乃是啊枭贼呀，又有王伯党帮着他，恐怕势不可当啊，他会不会来攻咱们雄州？盛宴师就说，你放心，哎，你放心，他志在山东，攻占雄州啊没有什么用处，你给我5000人，我拿他的人头来见你。史万宝一听，你有什么好办法？盛宴师笑着，嘿，我跟你说啊，兵不厌诈呀，现在不是讲出来的时候，你呀就当我的好消息吧。于是啊，盛宴师统领着5000将士到了雄州城南面熊耳山一处的峡谷。他命令这个弓箭手藏在这个山上山谷底下埋伏上刀盾手。他的这个部下就问了，说李密扬言要去这个黎阳，将军不在这个大路上截击他，却跑到深山里，你等谁呀？盛宴师就说，李密要去黎阳投这徐世绩，这是不错的，但是黎阳在这个洛阳以东，他从这个大路要经过这个洛阳，王世充岂肯放他过去？而这山东的瓦岗军还没有投降王世充的，除了徐世绩之外，那就是襄城的张善相。我估计李密一定得先绕路奔这个襄城，再去黎阳。熊耳山是陶林往这个襄城去的必经之路，咱们在这儿等他，岂不是正好以逸待劳吗？果然第二天，李密率军呢进入了这个熊耳山，中了盛宴师的埋伏。等到战斗结束，盛宴师打扫这个战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李密跟王伯党都被乱箭给射死了。盛宴师啊，割下了李密跟王伯党的首级，送到了京师。这李渊一看，则是把他们俩的首级拿这盐腌好了，干嘛呀？垫着当咸菜吃啊？不是，转送到这个黎阳，并且把李密复叛的经过通知了李世绩。您可听明白了，这可不是唱京剧的表演艺术家李世绩，唱程派的那不是，就是徐世绩，他不是被赐姓为李吗？这李世绩将李密跟王伯党的首级供起来礼拜痛哭，并且上表给李渊请求归葬。李渊呢就答应让盛世宴把这个李王二人的尸体送到了黎阳。李世绩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以这君臣之礼为这个李密戴孝，全军缟素，把李密跟王伯党安葬在黎阳山上。李密的死讯传开了，有的人呢悲伤啊，有的人惋惜，但是也有人哈哈大笑。这大笑的这个人就是被李密逼的亡命河北。咱们说的这个河北，就是泛指黄河以北地区，谁呀？宇文化及。说那阵宇文化及还有他的兄弟宇文智吉啊，被这个李密战败，挟持着萧后还有百官工人逃到了这个魏县。许多啊萧国和从这个南方带来的那些个兵啊逃跑了，他的兵力是越来啊越少，而且魏县地处一个三角中心，南边的是黎阳的徐世绩，现在改称啊叫李世绩了，西南是这个洛阳的王世充，北边则是、啊、河北的窦建德。他在这个三角地区丝毫没有往外扩展的余地，兄弟二人只好每天以酒浇愁，让这个宫女为他们奏乐歌舞，有时候他们一高兴还得对那些个无辜的弱女进行啊凌辱欺负。单说有一次酒醉之后，宇文化及埋怨这个智吉，哎呀，当初都是你极力的主张谋反，把我抬出来让我领头，哎，你看看如今可好，不但大事不成，空负一个杀君的罪名，为这个天下所不容啊，怕是脑袋他娘的也得搬家呀。宇文智吉啊一听啊反唇相讥，哎，哥，你这话不对，你干嘛那阵早不说呢？那阵你耀武扬威，自比为皇帝，你到这阵你怨我了，如今失败，你说这个丧气话，我看你干脆你把我杀了，你去投降窦建德吧。提起这个窦建德，宇文化及又想起一宗事儿了，
原来窦建德在这个河北山东一带起兵啊，反了隋了，逐渐就把各地的起义军收集到他的这个麾下，成了这一地区的霸主。他的驻地在这个乐寿，乐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献县一带。单说有一天，乐寿乡间飞来了五只大鸟，并且有上万只小鸟跟随着，待了一天这才走啊。窦建德认为啊，哎呦，这是上天呢降瑞于他呀，于是就在这个乐寿称王，定国号为夏，年号武凤，定当年也就是唐武德元年为这个武凤元年。如今宇文至极提起窦建德，宇文化及就想，既然别人都纷纷的称王称帝，我自己为什么不能过过当皇帝的瘾呢？于是他就把傀儡皇帝谁呀、秦王杨浩给毒死了，自己在魏县哎做起皇帝来了，定国号为许，就是言无许的许。您说这个人多混蛋，就这么一个小县他愣当了皇帝了，你领导谁去？这个年号为天寿啊，要把当年定为了天寿元年，他的部下已经不多了，那就把从这个江东啊挟持来的随廷的百官都放出来，让他们官复原职。你官复原职没领地，这不叫瞎扯淡吗？转过年来，宇文化及啊就想起自己还有啊一种重要的武器，那就是从这个隋宫啊掠夺来的大批的珠宝。他拿出一些个来，派人收买附近的农民军，头一个上钩的正是那个手戟玉旗的王勃。王勃跟这个宇文化及合兵攻占了聊城，宇文化及这阵又精神起来，他认为啊他这个武器啊威力无比，说不定还能够啊东山再起。宇文化及的蠢动啊引起窦建德的注意。俗语说得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河北已经有个夏王了，怎能再允许有个许帝呢？窦建德于这个当年的闰二月亲自率兵攻打聊城，宇文化及连战败北，只好在这个聊城啊坚守啊。要是那个王勃打开城门迎入了夏军，把那个许帝宇文化及啊活活的给擒住了。这个窦建德进了城，首先啊拜谒了萧后，又供隋炀帝杨广的灵位，素服吊祭，收缴了传国的玉玺以及皇帝的鲁布仪仗，慰问了被挟持的隋廷的百官，然后把宇文化及、宇文至极还有其死党一个个枭首示众。当时啊，隋宫的宫女儿被掠夺来了1000多人的，窦建德一个都不要，全部得发给路费，遣送他们回家。萧国军还有万人，或去或

保护着萧后到这个突厥去了。南阳公主不肯同去，出家做了这个尼姑。至于南阳公主的丈夫宇文士吉啊，倒也逃脱了杀头的这个命运。他跟李渊啊是老相识，二人在隋文帝时曾经啊同在这个殿内省，这个殿内省啊就是负责呀宫廷供奉的衙门，一起做官，交情还算不错。宇文士吉跟他哥哥到了魏县之后啊，李渊啊派人送这个手书招他，他呢也派了一个家童到这个长安献了一枚金环，暗示近亲即还。金环呢，那意思就是近期啊我立马就啊归还的意思。窦建德大兵杀来时，他就跑到长安投奔李渊去。遗憾的是啊，他从此与这个妻子南阳公主分居两地，就再也没能够啊团聚。窦建德呢从这个聊城班师回到了越寿，也就是这个乐寿。征尘未喜，又得知益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的宋金刚纠集了10000多人，不到20000人，威胁着窦建德的后方。窦建德又亲自出征，率领大军赶往益州。宋金刚啊战败，只好带着残兵4000人越过太行山，到这个山西投奔刘武周去了。这个刘武周啊眼瞅着李渊父子纵横关中，创立了基业，到这阵他眼也红起来。他起初啊有顾虑，因为他知道突厥的史毕可汗跟这个李渊啊关系不错。史毕可汗曾经啊派了500名骑兵跟2000匹啊良马支援这个啊李渊，自己虽然说把这个汾阳宫的宫女送给了史毕可汗，换回了一些个马匹，但是比起史毕可汗跟这个李渊的交情来，似乎啊还差这么一点。不过前不久啊，史毕可汗死了，他的弟弟埃里佛舍继位，称为啊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比他哥更为贪婪，这个李渊啊没能满足他，于是他就对这个李渊不满。刘武周啊看到这么个机会，于是啊就派人带着珍宝去见这个处罗可汗，和这个突厥啊拉上了关系。就这么着，刘武周啊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啊专心南下跟这个李渊争地盘了。咱们再说这个宋金刚在各地起义军当中那也算是一员猛将，刘武周对他这个来头啊格外的高兴啊，为了笼络他，封他为宋王，西南道大行台，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了。宋金刚也是个势利小人，马上就把自己原来的妻子啊给休了，跟这个刘武周的妹妹结了婚，俩人成了郎舅的亲戚了。刘武周有了这个得力的助手，立即拨给他30000人马，让他去攻打晋阳。晋阳这是李渊的发祥地，由他的4儿子齐王李元吉镇守。说这个李元吉是个花花公子，跟他的2个哥哥不一样，倒有点像这个隋炀帝杨广，整天花天酒地。如今宋金刚来攻，他慌张起来了。这个榆次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榆次县，是这个晋阳东边的门户。守将这阵派人来啊求救，李元吉啊派了车骑将军张达率领着本部人马去支援。张达嫌兵少不肯听命，李元吉啊还火了，把张达骂了个狗血喷头，威胁说什么如果说你再不去就军法从事。当天夜里张达就去宋金刚营中啊投降，并且设计于第二天撞开了这个榆次的城门，迎接宋军入城。晋阳城当中的留守李元吉不去组织抵御，却连夜带领着自己的妻妾家小逃回了长安。这个晋阳城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落到了这个刘武周的手中。刘武周跟这个宋金刚分兵南下，又连续的攻陷了绛州、龙门等地，现在直接的威胁到了潼关。与此同时，东方的窦建德攻克了黎阳，俘虏了正在那里的李渊的族弟淮安王李神通，以及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以及李世济父子，就是先前的徐世基，也就是说啊，咱们《隋唐演义》这部评书里的徐茂公、徐继、徐茂公他们父子，还有魏征等人，把他们一起啊带回了这个河北邯郸的东北，并且在那儿建立了新都。现在李渊面

0: 面对紧急的局势，亲自下手招，说什么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一气大河已动，谨守关西而已。他打算知难而退，说这阵秦王李世民啊就上了表了。太原是王爷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又是覆辙之地，为京师所依赖，怎能轻易的丢弃？请给臣30000精兵，必定能平叛刘武周，收复分晋。也就是说啊，这两个地方，李渊见表大喜，立即的将关中所有的精锐军队交给了儿子李世民，并亲自送他到华阴，在长春宫为他饯行。咱书要简言，5德2年，也就是公元619年的11月，天寒地冻，亲王李世民统率着精兵30000，到了龙门的黄河西岸，他勒马站在了黄河岸边，观看大军井然有序地踏着坚冰过河。在他身旁一边站着大将殷开山和这个刘洪基，一旁站着秦叔宝跟这个程之杰，就是程咬金呐。刘洪基被这个薛仁杲俘获之后，乘着夜间逃了回来，而秦叔宝、程咬金二将则是刚刚投降不久啊。他们俩原来啊，在这个李密军中啊，李密被王世充打败了，他俩呢跟这个裴仁基啊一起做了这个王世充的俘虏。王世充啊封这个秦叔宝为这个龙骧大将军，程咬金呢为这个将军，也就是这个程之杰。但是他二人一看王世充阴险狡诈，不愿意做他的部下，程之杰性情豪直，对他尤为反感，于是就对秦叔宝说了：王公气度浅显，好大妄语，动不动的就诅咒发誓，简直就像个乡间的巫婆，哪里有一点拨乱旧事的王者风度呢？哎，你看看这老程说出话来还文绉绉的。秦叔宝一听，听说堂主的二公子秦王李世民英俊有为，礼贤下士，干脆咱们投奔他去吧。两个人商议好了借一次出征的机会，带领着亲信一共加在一起不到100人，跑出了列阵，下马对这个王世充摇拜了2拜，我等蒙公厚恩，很想报答，只是看民工性好猜疑，喜欢听信谗言，深怕日久之后遭受不测，只好与民工分手了，还望民工从此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多的珍重。说完了飞身上马，带领着数十骑绝尘驶去。王世充啊愣了半晌，部下都怕这个秦叔宝、程咬金的这个勇猛，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追赶。咱书要简言，秦程二位到了长安，投到了李世民的帐下。李世民早就听说二将的名字，立马的就封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之杰为这个左三统军。秦程二将的这个叛逃啊，在王世充军中啊竟成了这个传染病啊。不久骠骑将军李君牧、征南将军田留安也率部投降了唐军，还有那个少年将军罗士信也率领着1000多人降了唐。咱们在这儿说的是正史，听众朋友们，可不是大隋唐啊。大隋唐里那罗士信是个傻子，人家不傻呀，好，人家多精明。李渊封他为什么呀？陕州道行军总管。紧接着又有左龙骧将军西汴、杨林安、李君毅也是纷纷的出降。到这阵王世充急了，只好颁布严峻的法令，凡是有一人叛逃，全家问斩，又让5家为保，有1家逃亡，其余4家受刑。出征将领的家属啊留居宫中作为这个人质。说那么这么样的效果怎么样啊？嗨，回头啊再说，您慢慢的听，咱们这说书啊就给您拴个扣。咱们单说这个唐军从这个冰上渡过黄河之后，在这个龙门东南的薄壁扎了营了，跟这个宋金刚对峙。薄壁山高谷深，唐军依靠山势在多处扎下了大营，宋军攻打一处，别处就来接应了。这个宋军连续的攻打了7天，一点也没占到便宜，而唐军却又派出了小股的这个骑兵，数十骑啊为一队，最多了50人，少的 三四十人，不时的出来袭击这宋军。等到宋军呢，大队人马赶到了，唐军小股部队哎又跑回营去了。合着就打这游击战呢，弄得宋金刚火冒三丈，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除了驻这个薄壁的唐军主力以外呢，河东还有两支唐军，一支啊由这个西河公张伦还有真襄公李仲文领着的坚守号州，就是现在啊山西汾阳一带；另一支啊是荣安王李孝基还有孤都怀恩唐俭等率领啊滞留在山西南部地区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啊，他这人数不多，但是号州啊地处晋阳，到这个临时的西线当中，阻碍了刘武周啊军粮的南运。刘武周啊只好啊一面另开啊东线的这个通路，一面呢亲自领兵来攻打这个号州。另一路李孝基啊率领的唐军则是配合啊薄壁的唐军主力攻打下县。下县呢就是现在山西省下县一带的刘军将领吕从茂。单说有一天，李世民亲自率领着80个轻骑兵外出侦察，他到了距离啊宋金刚大营不远的一个山头上，派出啊几个小分队分头侦察去了，自己和剩下的一名军士在这山头上等着。由于啊连续的作战，李世民呢十分的疲劳，倚着树啊坐在那不知不觉的坏了，睡着了。军士打了几个哈欠也躺在那儿睡过去了。不久，一队啊巡逻的宋军呢从这个山上走下来，直奔这个山头。眼看睡梦当中的李世民就将成为俘虏，幸好这只一条花蛇追赶一只田鼠。
1: 长城西方有良友。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被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费免费用写，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写，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挑剔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感谢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

0: 爱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又相继在湖南、湖北、海南、江西、广州、广西、百色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众多革命根据地。1930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4次围剿。那么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红军根据地又有怎样的革命斗争呢？国产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就讲述了这一时期的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洪湖赤卫队》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同名歌剧改编，影片中塑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特别是韩英这个巾帼英雄的塑造可以说是非常成功，成为影片之中的亮点。当年拍摄这部影片时正是3年困难时期，演职人员记忆最深的就是当年吃不饱饭。我们一起来听听主演王玉珍、夏奎宾回忆当年拍戏时吃不饱肚子的故事。
2: 正好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音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有时候高音都唱不上去。那个饭馆里有个一盘米汤，就是除了吃2两饭以外，那个米汤它还是挺饱肚子的。我们说，哎，我们给他们唱几段，把个米汤喝几碗，那个饱肚子啊，去唱高音啊。
3: 冲上前去消灭敌人，
4: 是吧？我一天就是吃2窝头，是不是？吃窝头之前喝一杯冷水啊，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啊，我们度过了大半年了，在北京这半年呢，就是这样过的。所以后来呢，这个片子呢，拍出来以后呢，说实在话，我就感觉，真正的我说，拿着我这演这个戏、拍这个片子，可以这样说，是用着生命去拍的。
2: 演客户的一个同志，他说我今天我实在饿了，我今天去吃烤鸭去。他吃烤鸭呢，他就大早的起来，6点多都起来去排队呀、啊，来是要排队，就穿那个大棉袄就去排队。等那个8点钟起来的，他都已经都人都打哆嗦了，就坐在那儿吃，还没吃，人就咚一下晕倒了。晕在那个桌子上，那些服务员挺好的，哎呦，这个人怎么晕了，可能是饿的吧，就把他那个鸭子啊跟他包好，然后在他服务员的那个床上去，那个后边的就是睡。
3: 三八乡胜过了当年的诸葛亮，头来当做炸弹摔，鞭炮当做机关枪，军号吹得
2: 喝一场的话又不敢吃，你跑去吃烤鸭，那你不是这3年是自强吗？
5: 三次掏空枪啊！
2: 他只有在半夜吃，他蒙在被子里面就把那个烤鸭就嘎吱嘎吱吃，烤鸭不是有点骨头响吗？哎，那个老爷老妖的说，哎，平时这个房里没有老鼠的，今天怎么有老鼠？就赶那个老鼠，他一听说他赶着，他就不多声了。等他稍稍睡着，他又嘎吱嘎吱吃，就这样把柴上把他的半个鸭子吃完。
1: 关于韩英这个角色，也是有历史真实人物原型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玉珍回忆韩英原型国务院内务部长钱英及贺龙的姐姐贺英的故事。
2: 那过去的钱英大姐，这是我们内务部的部长，我曾经有跟她有过接触。她说那个时候对女同志啊，就像男同志一样，那不像像小家碧玉，我说把我自己身弄得干干干净净的，不是这样的。她大大咧咧，因为那么多人要起来革命，你不可能小家碧玉的调动不起来呀，你得号召大家呀。
6: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下不倒的。
2: 对，那时候女同志参加革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没地方睡，他就说，有人说男同志睡这边，女同志睡这边，我睡在中间。可因此，实际上他是个封建武装，封建武装他，就为了维护我这贺家庄，我就组织起来，平时都种田，做家务，到了。那个敌人来的时候都是武装，他就叫封建武装，他就是家族的，基本上是家族的。但是贺英同志对贺龙同志的帮助很大。当初我们了解了，当初把南昌起义以后，贺龙就跑回去了，跑回去他给他枪，给了他很多人，给他很多钱，然后呢出了一个。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洪湖赤卫队》1961年出品，导演谢天、陈方谦，主演王玉珍等。我国湖北省的洪湖地区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洪湖地区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的夏天，国民党保安团趁红军主力部队离开洪湖开辟新区之际，纠集当地的地主武装卷土重来，妄图复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洪湖赤卫队革命群众为保卫人民政权纷纷起来奋勇杀敌，赤卫队大队长刘闯更是义愤填膺，准备率领队伍去打击敌人。正好这时，乡党委书记韩英从县委回来，向大家传达了县委的指示，决定遵循毛泽东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对敌斗争的经验，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不与敌人死打硬拼，而要机智勇敢，机动灵活地去打击敌人。经过韩英的批评，刘闯虽然心中不服，但还是服从命令。为了坚持斗争，韩英布置好了地下工作。在和母亲话别之后，韩书记与刘大队长率领赤卫队主动撤退，离开了彭家墩。随后，大土豪彭霸天勾结国民党保安团的冯团长占领了彭家墩。这时，敌匪保安团准备追击我红军主力部队，他们临走前为彭霸天留下了一批枪支弹药，企图加强反动地方武装。晚上，彭霸天大排寿宴，还请来了小红来唱曲儿。

0: 为牵制敌人，我打入敌保安团的内部地下党员张副官，通过付给卖唱钱的机会，把情报传递了出去。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
2: 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1: 老姚，咱俩可行。
3: 走。
0: 根据张副官的情报，赤卫队在韩英和刘闯的带领下里应外合，巧妙袭击了彭家墩，夺得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得到了枪，赤卫队员们都高兴地乐开了花。就这样，赤卫队以洪湖为大本营，紧张有序地进行操练和生活。这一天，韩英和邱菊划着小船来到了洪湖上。

可是狡猾的敌人不止假撤退，妄图将赤卫队从洪湖里诱出，一网打尽。敌人的阴谋没能得逞，偷袭的

敌人遭到赤卫队的狠狠打击。敌人恼羞成怒，威胁老百姓供出韩英和赤卫队的下落。洪湖地区的人民临危不惧，誓死不屈。当白匪正要屠杀全体乡亲们时，韩英为解救乡亲挺身而出，制止了敌人的暴行，自己不幸落入虎口。后来彭霸天又抓来韩母，千方百计威胁韩英，始终没有从他的口里得到半点东西。

0: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
1: 看到韩英宁死不屈，张副官为救韩英壮烈牺牲，原赤卫队分队长王金彪被敌人收买当了叛徒，他潜回洪湖赤卫队，刘闯差点上当，关键时刻赤卫队员找到了县委，识破了王金彪的诡计。王金彪看自己的阴谋没有得逞，趁机逃跑，韩英突出重围回到赤卫队，继续领导赤卫队与敌人进行斗争，还击毙了土豪彭霸天和叛徒王金彪。后来赤卫队配合贺龙总指挥率领的红军二军团消灭了敌人，许多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随部队开赴新的战场。留下来的韩英同乡亲们一起继续为保卫洪湖革命根据地而斗争。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歌剧艺术影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1960年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文化部党组决定把歌剧《洪湖赤卫队》搬上银幕，并根据湖北省委的要求拍成一部彩色影片。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武汉电影制片厂联手接下了这个任务，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的北影厂导演谢天主动请缨，与老搭档陈方谦以及来自无影厂的徐峰一道组成了导演组。在此之前将民歌歌剧搬上银幕不乏成功的先例，最成功的当属白毛女和刘三姐，他们都是在沿用原剧基本构思和保留精彩唱段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采取故事片的拍摄手法，包括外景的运用和生活化的表演，以取得更为真实感人的银幕效果。这其中演员的选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像是白毛女就用田华换掉了歌剧版主角王坤，刘三姐用黄婉秋换掉了舞台上的傅锦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此导演组从一开始就打算采取由电影演员在台前表演，歌剧演员在幕后配唱的方式，并组织了一批北影厂演员来到洪湖外景地，作为主要力量充实到演员阵容中去。在原剧中，韩英的扮演者是26岁的王玉珍，当年团里对主要角色扮演者采取了公开竞选的办法，谁演得好就由谁上，结果王玉珍以其深厚的舞台功底、明亮甜美的音色拔得头筹，担任韩英 A 角。然而谢天导演和北影厂厂长汪洋都认为她不够漂亮，而且脸型也偏胖了一些，一旦放大到银幕上就与观众心目中的女英雄形象有了距离，他们都希望能让刚刚走红的谢芳来出演韩英。不过湖北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换人。在他们看来，王玉珍当初就是凭借扎实的唱功和丰富的表演经验成为四个主角竞演之中的佼佼者，她饰演的韩英已经得到观众的充分认可，包括其他的主要演员，他们已经成为洪湖赤卫队这出剧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原汁原味的所在。由于双方各执己见，这一情况最终被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此前周总理看过王玉珍的表演，听到汇报之后很生气，说了一句胡闹腾。据周总理身边的人介绍，胡闹腾是周总理批评人时用的最重的一句话。在他看来，演英雄人物不是演美人，跟长得漂不漂亮没有关系。有了周总理的表态，洪湖赤卫队的演员阵容这才确定下来。除了谢天取代阮海洲饰演张副官，曹增银取代胡少卿饰演冯团长之外，其余的主演全部沿用原先的班底。从北影厂带过来的演员之中，只有程学钦、周森冠和丰顺等演到了有名有姓的配角。当摄制组回到北京拍摄内景时，北影厂的方辉、黄素莹等也都参加了演出。于洋的女儿于静江还在片中客串了幼年的韩英。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洪湖赤卫队》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机遇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

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爱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旭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十天，但李东旭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骑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他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盘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举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

条有粗有细，他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三四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他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两倍。那时他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三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他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四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

0: 原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莒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莒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莒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他好上太多，他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他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他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他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接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莒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他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他。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

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聊一聊最奇葩的辞职理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现在呢，90后逐渐成为了职场的主角，而他们呢也越来越会玩，连写辞职信呢都要狠狠地刷一波存在感，怼天怼地怼老板，没个酷炫的理由都不敢辞职。北上广不相信90后们的眼泪，但相信这些神奇的辞职理由。比如说在北京工作的南方宝宝一言不合就甩这个天气的锅，理由是冬天太冷起不来床。老板就回答说，你不知道冬天超过被窝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吗？人是铁，饭是钢，被窝是磁铁，他把我封印在床上起不来了。脑补老板内心的独白啊，给你带薪冬眠，节假日双薪，年终花红，好不好呀？想得美，你还是早点去睡觉做梦去吧。天气太冷呢是客观的原因，90后辞职呢也有主观的原因。比如说公司附近的外卖吃腻了，民以食为天，公司方圆3公里内的外卖都吃腻了该怎么办呢？只能够忍痛辞职了。原来在他的眼里，午饭是一天上班的头等大事，难道晚饭就重要吗？都很重要啊。不过呢，90后精致的猪猪女孩们呢也很注意自己的体重，这也可以体现在辞职理由当中。比如说来公司长肥24斤，决定回家减肥，看来工作量还是不够啊，业绩没提升光长膘了。减肥呢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啊，老板支持你，大门在左边，走好不送。一个真诚的理由总是能够让你的辞职信变得更加的感人肺腑。比如说挣的太多了，不值这个价。那这位同学，如今像你这么实诚的人呢社会上不多了，别的员工都嫌工资低假期短，就你嫌自己赚太多。就冲你这个精准的自我定位啊，我也不能让你走啊，大不了我给你降工资还不行吗？这人到辞职其言也善啊，诚实的是好事啊，但是呢也不要太诚实了。比如说辞职的理由是本人智商太低无法胜任工作，哼，你看看这样子的，当初招你进来的 HR 的那老脸往哪搁呢，是吧？这些人呢至少还有个理由啊，更有我行我素的同学呢表示，你问我为什么辞职，实话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辞职的理由大笔一挥不详，所以要活个明白，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要回家好好想清楚，想到了再告诉你，那需要好好想想了，是吧？现在很多90后呢都是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普通人打工呢是为了生活，他们打工是为了体验生活。比如说有朋友辞职的理由就是要继承300亩的地来当家产啊，家中300亩地，你能想到蚂蚁在庄园天天偷我能量吃我粮食的同事竟然深藏不露，哎，在下拥有一座真庄园。确实人有钱呀就变得任性了，久了累了烦了，这些分手的常用借口都可以用来作为辞职。还有的朋友呢惜字如金，话不多说，辞职理由就4个字，请辞忘批。能把白话文运用到如此简练的境界，在下也是非常佩服的。最委屈的是老板了，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让你一句话都不肯多说？明明平时让我给你升职加薪的状态不是你现在这个状态，面试的时候你总说会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来工作，被感动了，但没想到你真把公司当成学校了。辞职的理由会变成公司没有寒暑假不想干了。但如果说什么辞职理由能够令闻者伤心听者流泪，那这个理由绝对是榜上有名啊。有位朋友的辞职信上写道，因为找不到对象请辞。我就想问问这位老铁啊，找不到对象是真的因为工作不是因为长相吗？没对象的要辞职，有对象的他也要辞职，你说是不是任性啊？比如说有位朋友说，爱上一想吃蛋糕的女生，然而身上呢只有13块钱，怎么办？急，在线等。然后我的建议就是，要不要试一下这个分期付款？其实呢现在想当个老板呢也不容易，不仅要关心员工会不会没钱买蛋糕，还要担心员工的前任会不会在公司附近出现， 谁让有人因为初恋在路口做协警，不想看到他就辞职了呢？那不想看到一个人的方法呢，明明有100多种，比如说你换一条路走，但是你偏偏却想到了辞职啊。当然如果我是老板，我就会同意了，100种方法只能想到一种的，这样的员工显然没有发散性思维，不能要啊。也有朋友呢神奇的深情地说，我辞职了，因为老板娘长得像我前女友，错的不是我，是世界，抬头不见低头见，每天我都在反复提醒自己，她是老板娘，不是前女友，但这些努力最后都宣告失败了，所以我只好选择离开，真是造化弄人呐。错的确实不是你，但可能也不是世界，而是你看的那些狗血言情小说呀。单身的不能请，脱单的不能请，分手的更不能请，那老板们去哪儿找员工呢？其实呢90后们呢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人能顶10个人用，可惜老板呢总是发现得太晚。比如有人的请辞理由是，我是小公举，不能忍受狮子座女人当领导。从这个辞职信里可以看出啊，这位小姐姐不仅是潜在的星座分析师，一看就知道狮子座领导跟自己不合，还是一个潜在的编剧，能够自动脑补各种职场和宫斗的戏份啊。所以说小姐姐你放心的辞职吧，像你这样的人才到哪儿都会发光发热的。那说了这么多奇才啊，但强中更有强中手，有人连辞职信呢都要大秀文采。当老板收到一封文言文辞职报告，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当年语文课都去找体育老师了呢？曾经呢有一个超级文学家在我们公司，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位文学家说3个字，早点辞，毕竟呢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伟业需要你的力量。除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辞职理由，再看到因为家里的猫要生娃而辞职的，就觉得见怪不怪了。作为一名职业的禅师

欢，家里的猫主的预产期快到时，怎么光顾着工作不理他呢？看他当上母亲，见证他猫生中最重要的一刻，缺少自己的陪伴，猫会得产前产后抑郁症的。嗯，确实。哎呀，那要不当领导的就可以考虑给你职业放个陪产假。说这么多了啊，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上一份你的辞职理由是什么？不过呢，现实情况呢，很有可能也会变成辞职一时爽，转眼家里躺。如果把这种怼老板的创造力用在工作上，没准啊，早就走上人生巅峰了。在这里也祝辞职的朋友都能够找到满意的新东家。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自欺欺人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见。

假冒伪劣的嘴脸。他说，我一辈子的谎都对健身教练说了。啊，这可不行啊，都对健身教练说了，那你拿什么对驾校教练、企业教练说呢？这谁还没个掩饰生活的艰难，对别人或者自己欺骗和背叛的行为呢？所以呢，我也是百感交集，决定不再沉默，批评与自我批评，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正视自己，坚强面对，勇敢支撑，注意身体，按时打卡。首先呢，是这个重量作假啊。天气回暖，不少人脱下了厚重的衣服，投入了春姑娘的怀抱。但想想一个冬天没踩过体重秤啊，这腰间是一圈冬膘，心情是不是瞬间的沉重起来了呢？没关系，今晚就开始锻炼。不过呢，减肥之前还是要吃顿好的，不能太油。这奶茶应该不会变胖吧？茶怎么能让人胖呢？是吧？喝一杯，喝呗，就喝一杯啊。不过糖分不能太多，来个半糖吧。健身还没开始呢，准备活动倒不少。啊，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到了晚上就要开始训练了。打开了几个月前下载的健身 APP， 发现之前一共12节，每节32个动作的健身操，自己才打卡了2节。慢跑、下腰、跳跃、支撑，做到第20个的时候，哎，身体开始颤抖了，摇摆不定了，终于坚持不住，直接倒地了。哎，算了，让视频继续放，打卡结束，这也算做完第3节了。啊，再想想，这种行为，它就是自欺欺人嘛，对不对？但有些人呢就在想啊，我都这么好看了，瘦下来肯定会更好看。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瘦也罢，不瘦也罢。嗯，你说了算。科学家说啊，这个镜子里的自己呢要好看个30%。那真正自己到底有多好看呢？啊，跟我们一起打开前置的摄像头，哎，举高一点。对，最好是心上人看自己的角度。先来它个100张，然后呢选择几张导入这个美图软件，磨皮美白了解一下，面部重塑了解一下，祛斑祛痘了解一下。嗯，这一屁呀，我告诉你哈，你老婆或者你老公根本都不带认识你的，这就太假了。俗话说得好啊，爱人的眼睛里都是自带滤镜的，所谓精修不过就是还原这层滤镜啊。那有错吗？嗯，没错没错啊，都没错。外形上修饰呢还是小事儿，更着急的是有些朋友啊心态失衡啊。比如有些朋友呢就特别自信，虽然经常向你抱怨自己喜欢的人对自己有多冷漠，但当你质疑是不是别人对他没意思的时候，嗯，他一定会特别的严肃的跟你说，不，他就是喜欢我，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嗯，这种朋友说的好像就是类似于我这种，是吧？哎，挺巧的。那这样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下啊，别人跟你交往的一些潜台词。我们举个例子啊，女神和你网上不说话，哎，你可以理解为说不定女神真的在忙。女神和你当面不聊天，哎，说不定当天这个女神心情不太好。女神和你没表白，可能就是这个时机没到。女神谈恋爱了，肯定在想，哎，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一定是他不敢高攀。感情这不是自欺欺人，这是啥？这是心理上有点小问题了。还有些人呢，表面上健健康康，但实际背地里啊得了一种叫做拖延症的病。早上闹钟响了，嗯，再眯一会儿再起床吧。半夜0点过了，哎呀，把这条微博刷完再睡嘛。买了一堆外语学习的书然后放弃了，看完最后一集美剧说，哎呦，明天一定好好备考。这呢可能都是偶然事件啊，就今天熬夜，就今天吃冰激凌，就今晚没刷牙，就今天没去健身，偶尔一次没关系。毕竟呢优秀是一种习惯，确实，但你吃了阻断啊，把优秀的事儿给它阻断了。各种事情呢坚持不下去就叫做顺其自然，没做到就怪运气不好，自己是离优秀越来越远。反倒安慰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我觉得啊，女人其实也挺容易被骗的。现在呢，各大电商在各种购物节和女人们一起联手是欺上瞒下，光棍节、情人节、妇女节、春节，古今中外除了清明节，就连重阳节也可以做成敬老节。电商骗女人，你要买买买做女王，女人骗自己，这个便宜，这个便宜可省钱呐。好，那又怎么样呢？那最后大家都开心嘛，是吧？人活着就是为了开心。但除了买买买，我发现大家的人设比明星还容易崩塌。为了维护脆弱的人设，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办法就是发朋友圈啊，做戏做全套。比如为了维护爱干净的形象，在乱七八糟的房间里拍照时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推到镜头外，或者直接把背景P掉。那么维护自己一贯的文艺风格，除了只加黑白滤镜的图片，分享一些北欧小众音乐，最要紧的是呢定期删朋友圈，

断舍离，保持在10条以上的固定数量，那最好。那么为了证明和喜欢的人有同样的品味，即便没听过这首歌或者看过这部电影，也要点个赞，尬评几句，哈哈，最喜欢中间那段音乐了，延续了之前的一贯风格。殊不知，哎，算了，不说也罢啊。还有些人呢，不努力提高自己啊，反倒在迷信当中寻找答案，一边沾沾自喜，一边自欺欺人。走进科学已经播出了20年左右了吧？有些人的迷信呢，也与时俱进，从八字黄历变成了水逆星座锦鲤本命年。那当下各种不顺，是不是都可以对号入座呢？比如说这个工作出错，最近水逆，对象分了，星座不合，复习考研，先求锦鲤，诸事不顺，原来是本命年，解决办法倒是简单粗暴，工作没成绩就换份工作，考研没成功隔年再考，想要获得自我提升的就买个知识付费音频，技术不精进换个厨具和键盘，总之他们相信有问题的从来不是自己，谁让自己水逆呢？当然了，说了这么多自欺欺人的现象，最后希望大家还是包括我在内能够引以为戒，毕竟呢，不思进取，活在日复一日的虚幻里有什么用呢？每个人的小心思都差不多，因为每个人趋利避害的心理都一样，但想要做更好的自己，必须看清现实，努力担当。所以呢，答应自己，自我打假的彻底一点，改掉泡沫幻想，脚踏实地做一个实在人。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由刘嘉诚执导，杨幂、欧豪等主演的电视剧《生万物》自播出以来就备受关注。这部电视剧创下了央视8套最高的收视记录，也登顶了所有央视频道的收视榜首。《生万物》由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小说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以宁秀秀、封大脚、费左氏为代表的宁、封、费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兴衰史。如果说原著小说《缱绻与决绝》是一曲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艰难转型的悲怆交响乐，那么电视剧《生万物》就是一部关于土地本身、关于农耕文明本源的厚重史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原著小说作者赵德发和电视剧的导演刘嘉诚一起聊一聊《缱绻与决绝》的故事，泥里开花的绝唱。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小说的名字《缱绻与决绝》是什么意思？后来在翻拍成电视剧的时候，又为什么改成了《生万物》这个名字啊？那我们先从这个名字来谈起啊，先请赵德发老师跟大家说说当年啊，因为这部小说的最后啊有一个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年份，赵德发老师是1995年动笔，1996年完成啊，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创作出这样一部版面的字数是37万

0: 4000字的非常厚重的长篇小说。那我们先从名字谈起吧。赵老师，您跟大家说一说。
1: 我的这部小说啊，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95年写出来的，那是我40岁那年，根本没想到，在我70岁的时候，看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非常感慨啊，再回首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也是有好多的，这个复杂的心情啊，而且感激胡玉平老师啊，这部小说啊是胡老师约我写的，最早吧，我也是写那个农村题材，写这个中短篇，90年发表的《通腿儿》获得了《小说月报》第4届百花奖那一篇。这个胡老师在人文社编了个1990年短篇小说，是吧，选了第一篇，然后又隔了1年又选了我一篇，这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德发，给我们写一部长篇小说吧。我说好呀，我就答应了。答应了写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写我的家乡，写农民与土地。我经过梳理我的那些生活积累，以及我的一些思考成果，最后发现啊，两代农民对土地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老一辈农民就是祖祖辈辈他们那样啊，都是对土地啊怀着深厚的感情，缠绵缱绻，这个一直在依恋着。那么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的农民就没有了这种感情，对土地的感情渐渐淡漠。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他们就好多人啊决绝地背离土地，走向了城市。这样我就提取了两个词儿，缱绻与决绝，就做了这部书名。就这么来的。
0: 那声万物电视剧的这个名字哈、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把原著小说的这个名字《缱绻与决绝》改成电视剧的名字？这个《声万物》也请到刘导跟大家说一说。
2: 做这个剧，首先是被我们的原著所吸引，然后他们找我的时候，我们剧本已经改了一稿了。改完一稿之后，先看完剧本，翻过头又看小说，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能理解这《声万物》，我们只是展现了刚才赵德发老师说的前那个部分。就是大家对土地的那种热烈，那种热爱，啊，决绝部分，因为当时我们的长度有限，就决定集中展现这一代人。因为到了决绝的时候，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已经老去了，主要的焦点会移到下一代人身上，所以他一个是这个直奔土地啊，因为土生万物，所以我们展现的是土地，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土地的那种热爱。同时呢，还有一个，当时赵德发老师也解释过。就是我们还来自于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指的是世界的那种繁杂啊，各种人等将在我们当时这个剧中会出现，会演绎很多精彩的不同的故事。
0: 小说当中有一个情节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就是真是通过这个情节展现出了这个老一辈的人对于土地深深的眷恋和热爱。就是在这个大脚的父亲封二离世之前，他觉得自己可能马上就要告别了哈，依依不舍地给儿子讲说，你种地要注意什么，什么能种，什么不能种，种什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从晚上讲到早上，从早上讲到下午。这一段赵德发老师用很长的篇幅来讲这位父亲在临终之前对于儿子的嘱托。那么这一段我觉得可能是缱绻这一部分的一个展现出农民对于土地热爱的一个很精彩的表达哈。那赵德发老师，您在写缱绻这一部分的时候，展现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是不是也和您自身比如说对于土地的热爱也好，对于鲁南地区的农民朋友啊，对于土地的深深的依赖也好，有这种非常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有关系？
1: 我生在山东省莒南县，一个山村，从小在土地上长大， 小的时候啊，就听了我的父辈啊、爷爷辈啊，经常讲，过去啊，就是庄户人家和土地呀、啊、之间的一些故事，那有些故事是惊心动魄呀，我是都记在心里。尤其刚才您说那个丰润啊，也是刘导，浓墨重彩那一段啊，被许多观众所称道的那一段，那段来自现实，那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个老爷爷，我的一个老爷爷，他是一个标准的庄稼汉，我们叫老庄户，他是对农活啊样样精通，对庄稼是非常的了解。就在他寿终正寝的之前，就把儿孙召集到床前，病榻之前啊讲这些事情。我父亲也去了，我父亲当时还是年轻人，和他相同年龄的我们家族的许多年轻人都去了，听说这件事情都到了他床前一听啊，这个老人家啊就讲啊，讲对土地要怎样，要怎样这个敬重，要这个珍惜啊，爹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有时候啊你父母面你可以不见，但是弟的面你必须见。就是冯润说那个，你到地头这一站，你对地啊到底是心里是敬是不敬，地啊知道的清清楚楚，都他说的。然后呢讲完了对土地的态度，又讲啊对这个打庄户的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最后讲到了庄稼，庄稼有许多种啊，他一样样讲的，那个麦子怎么种，怎么管，怎么收，那个地瓜怎么管，怎么收，哎呀就这一样样，就这样讲，最后讲了三天三个晚上，最后直到咽气。我听父亲讲了这件事情啊，我非常感动，这就是老一代农民对土地那种深情，所以说我就把它写进了小说。这个西方一个社会学家把人类这个知识的传递啊，这个分为三个时代，一种啊是前喻时代，喻是比喻的喻啊，前喻时代就是年纪大的人向年纪小的人传授知识，这是一个时代，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我那个老爷爷向儿孙辈传授这个打庄户的真经，就属于这种。再就是一种同育时代，就是同辈人相互学习啊，许多过去进了工厂等等啊都相互学习。再一个就是后育时代，后育时代现在到来了，就是后辈人向老一辈人传授知识。现在你看许多老辈人都是向他孩子请教手机怎么弄，微信怎么玩啊，这
0: 网购怎么购，
1: 对对 对,
0: 对，
1: 后育时代的表现。就说这个人类经历了三个时代，像我这个年纪啊，50后的都经历了，我尤其为这个过去的老一辈啊向后辈传授这个生活经验生产经验，这个做法一想就很感动，真的很感动。这只是一个方面啊，一个画面，甚至是啊我听到的事情还有好多好多，许多写进了小说了，大家通过读小说可以看到。
3: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刚才赵德发老师也提到哈，因为前犬的这一部分讲到了老一辈的庄稼人对于土地的热爱，难舍难分。那我们也知道《生万物》这部电视剧啊，它的主角不管是演秀秀的杨幂啊，还是演这个大脚的欧豪，都是年轻人。他们自己可能并不是这种在那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那如何让他们能够演好，如何让他们能够让大家觉得不至于有一种违和感，刘导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哈啊，甚至让演员们在山东好像专门开了一大片地，让演员们在那里去体验，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哈，您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2: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还是抓住核心，就是刚才说人们跟土地的关系，这次是在作品当中，电视剧作品当中第一次展现人和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在剧中就通过演员的台词，你看秀秀的主观看到打春牛是春期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感受到土地在农民心当中的位置，他们认真的去感受每一次土地的脉动， 他们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次生机，所以他的旁白就道出了他土。

0: 不光是农民生活的依靠，更是他们精神的寄托。这已经道出它的主题。那么我们这些都会给演员灌输，包括大脚讲的，这都是赵德发老师原著里就有的。庄户人家就是要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要死在土地，所以离不开地。一旦离开了地，魂就飘了，根就断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么强调土地，那我拍摄当中最大的困难也是土地。因为现在土地，我们剧当中要有很多的时期，刚开始开垦土地的时候，种庄稼的时候，种这个地瓜的时候，种草药的时候，它不同的地段。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是买，好多人都说你们买了几百亩地，那太夸张了，大家对土地没有概念，是，但是几十亩是有的啊，一亩一亩的买，买了好多，买了。
1: 也在山东吗？
0: 在山东。
1: 在山东。哦，
0: 后来实在买不动了，我们就逼着自己又必须得用，就经常我会开车到现场，没有到地点就走不动了，说为什么停下来，说前面这一块地被我们的美术，就是在路上，因为那山路没人，把那山路就给挖断了，自己挖地，自己开荒，自己种植，所以很多的高粱包括烧麦，那些麦地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卡好时间什么时候种，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成熟，什么时候隔岸的季节。所以那个戏呢，我觉得这个从土地上，另外从演员的认知上，因为我从来选演员都是我没有一个规定说按照哪个模式去选，唯一的一个模式就是适配度。你看从秀秀开始，她是一个几百亩地家的一个大小姐，从来没有下过地干过活，她是一个在村里最有优越感的，然后另外一个又是一个有知识的有文化的孩子。从他跟费文典这个同学，按现在来说至少是高小这个文化水平，就是我们在剧当中哈，应该是那样。所以从气质，从这个整个人物的适配上，当时就觉得杨幂非常具备这些气质素质。那么后边她是从一个地主家的小姐逐渐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农民家的媳妇儿，这个过程也恰恰是杨幂转变的这个过程。他在这个剧当中也是主动提出去体验生活，所以我们全剧真正去花时间体验生活的就是他，因为他这个角色难度最大，也是改变最大的，所以他去体验，去担水，去做饭，去做各种农活，就是为了找到后边那种感觉。前面那种不专业，家里你担水晃悠啊，那恰恰是符合人物的。包括那个谁，海璐演那个费佐士啊，那种霸气，两个娘，对吧？这个大脚娘的那种善良，然后我们那个这个秀秀娘的那种温顺啊，那种教养啊，包括风儿那种算计啊，那种精明啊，那种贪便宜。然后那个大红眼那个角色呢，就是后来我给他总结，我说你是更贪便宜更精明，而且呢是不择手段，对吧？而且他不加掩饰，
1: 就是宁学祥哈，于大红老师演的宁学祥这个角色，
0: 他那个贪那便宜还不加掩饰啊，完全的就是只给我，就是为了土地不择手段。像这些我们找到人物的这个主体之后，就会往演员身上靠，他们得有这些相近的这些东西，你不能够着眼，你够着眼说这个离我完全反差太大了，对吧？像我们说我们五十多岁的演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或者职业完全相隔太远，每个人都是有壁垒的，所以让他得有人物身上的那些东西，这样他能够接近，能够去找，不用去够着眼。所以在这方面演员也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创作当中的数次的这种不停的沟通啊，以小说以剧本为基础，我们是做了锦上添花的事。
2: 这个我在现场看到啊，刘导这个拍戏的时候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说一个导演啊，一般的就在那个
0: 监视器
2: 啊那边坐着，就看演员那个最后呈现什么程度，然后叫副导演去告诉他们怎样怎样行了。他一次次的就直接到现场去给演员说戏。那次去探班，那个跟我一块去那个青年编剧啊，他就感叹说没见过这样的导演，说他也太敬业了。所以说他就这个最后让这个剧集呈现出这么精彩的模样。
1: 刚才说了这个秀秀这个角色啊，秀秀本身就很漂亮啊，是一个大家闺秀。还有这个男主角啊，就是大脚这个角色啊，在小说里其实大脚

0: 并不是一个长得特别帅的帅哥啊啊。那么欧豪这个形象呢，可以说很年轻，而且相貌也非常的不错哈、啊。那您当时为什么就选定说让欧豪来演这个大脚这个角色？
1: 这个从根上嘛，还得感谢赵德发老师。为什么感谢呢？因为我觉得一个剧最后能够得到观众的喜欢，特别是能够得到我们原著作者的认可，这个是太难了。因为电视剧的表达它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模式跟话术，它还不像我们，完全像我们的小说，小说可以留白，我们电视剧不能留白，你就是具象的流动的，你的这个形象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然后它能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这是作为导演来说最大的一个压力在里边。所以呢，从那个我们那个我去的时候，这个剧本已经打磨了将近两年了，我参加之后又打磨了一年，就是最后的关键的时候又打磨了一年。但当时我们那个剧本的改编的编剧叫王鹤，他也是在这个剧本的基础上，他主要是抓住灵魂的一些东西，他们塑造的时候也是在想这个人物应该怎样的定位，因为在电视剧的定位当中，我们只要抓住原著的魂儿，不能丢，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赵德发老师一直给予支持认可。那么但是作为电视剧来说，如果我们写一个很平平的一个男主角啊，大家最后没有一些光彩的东西，更多光彩的东西，他可能撑不住这么多集。所以包括他们情爱啊，包括他们这种整个的故事的发展的变化，得有这种基础。所以当时就把这个设定为一个有担当啊，有责任，按我们北京话是相当爷们儿的这么一个定位。那这种呢，就在这个人物身上就看到了欧豪身上，就是我老说，我说非常喜欢这小伙子，非常之简单，没有任何的事在现场，非常的爷们儿，这做事光明磊落，然后特别能吃苦，他一笑俩酒窝那个劲儿吧，就是在大脚身上你能看上这个角色的淳朴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吻合我们当时对这个人物的一个定位。
0: 包括我身边看过这部剧的这个同事也纷纷表示说，这个欧豪演的这个大脚这角色非常的不错，是吧？
2: 跟欧豪加的戏也不错呀。你像原来我的小说吧，里面这个秀秀上了山啊，他与这个大脚啊这个地方没有发生多少联系，但是剧本吧，就是让他得知消息之后呢，在雪夜独自上山去营救秀秀，再就是等到秀秀回来，这个大脚出于善良的这么愿望啊，还想叫费文典用八抬大轿把他抬回家去，结果费文典呢，因为懦弱，因为封建礼教的这种训诫啊，他就没承诺啊，然后大脚就挺身而出，在这个八抬大轿把他绕村三圈，宣誓他们的名门正娶，为秀秀证明。你和这个编剧啊，这个加的戏啊，我觉得非常精彩。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观念看来已经属于离经叛道了。可渐渐的，人们发现张竹君医术精湛，几乎能够药到病除，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也越来越多。随着诊所规模的扩大，张竹君又在医院附近设置了一个福音堂，有时候会在这里批评时政，倡导唯心学说。他演讲起来声情并茂，逻辑清晰，感染力极强，甚至当时城中的教育界、新闻界有不少人都为他的风采所倾倒。当地富绅巨贾家里的小姐们也都以结交张竹君为荣，尤其是有一个叫做徐宗汉的，跟张竹君的年纪差不多大，俩人家境也十分相似，都是富三代，祖父还都是做茶叶生意起家的。更关键的是，徐宗汉和张竹君都不愿意只做一个大家闺秀，于是这两个女子一见面就擦出了火花，成为了一对好姐妹。

徐宗汉也被张竹君励志济世救人的精神打动，表示要无偿支持闺蜜的事业，把自己的值钱的首饰和小玩意儿都拿出来变卖，换来的钱用来支持张竹君在广州荔湾开办了一家提福医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女子创办的医院，专门为当地的贫苦百姓治病。虽然两个人都出身于家风开朗的豪门大家，但张竹君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身为女子有太多的困难和限制。为了尽可能地帮助女性，她又做了哪些努力呢？接触的病人越多，张竹君就越是明白，对于中国女性来讲，除了身体上的病痛需要治疗，更有在心理思想上的枷锁需要去除。他曾经写过一本《妇女的十一危难事》，里面揭露了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的压迫下极低的社会地位。张竹君希望以此来号召妇女们独立起来，追求自身的解放。在他的带动下，广州当地有不少女性走出家门，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还在广州创办了育贤女学，专门招收女学生。要知道，育贤女学可是开了风气之先河，比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足足早了六年。之后，张竹君开办了一家女工艺厂，向妇女们传授工艺技术，让他们在动乱时局当中也能够拥有安身立命的本领。也是因此，有人把张竹君誉为了女界之梁启超。1904年，广州开始流行霍乱，规模不小。张竹君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刻赶往疫区。由于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前往新加坡学习考察，在那里曾经亲眼目睹一座城市因为鼠疫而导致大批人口死亡的惨例，所以张竹君也对传染病预防医学有一定的研究。到了广州疫区之后，张竹君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认为这次霍乱的病源传播是由于水污染导致的。当时广州还没有接通自来水，居民百姓日常生活用水都是直接从珠江里打上来的。然而珠江水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个用途，本身在水里就夹杂着大量细菌，再加上有病人家属将污染物直接倾倒进珠江里，这才造成了霍乱大面积传染。搞清楚原因之后，张竹君向当局建议要立刻制止百姓们从被污染的水源中取水，至于日常的用水问题，则需要政府派遣专人前往广州郊区石门，运来干净的水供人饮用。同时，张竹君还向百姓们倡议，别再把病人接触过的污染物往水源里扔了，应该改为焚烧处理。幸运的是，张竹君的这些建议很快就被广州当局采纳，并且按照张竹君的说法，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让霍乱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可以说，张竹君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拯救了当地无数百姓，这其中就包括了节目开头的那个海盗。时至今日，广州的这场霍乱仍然是预防医学史上一个经典的案例。广州霍乱结束之后，日俄又在东北地区发动战争，为了救治伤员，张竹君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一同前往东北地区，回来之后就搬到了上海常住，成为上海第一位挂牌行医的女西医。紧接着，张竹君又在上海创办了女子手工传习所和卫生讲习会，向大家科普卫生知识。然而，上海毕竟不是广州，张竹君初来乍到，在资金上难免有些问题。短短半年之后，传习所的运转就遇到了困难。幸好他遇到了时任江南制造局提调的李平书。

李平书出身于医学世家，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李平书从同事那里听说了张竹君的困境，准备去学校里看一看。他不知道，当时女校已经拖欠了3个月的房费，房东那天正好上门来催着交租金，还扬言再不交钱就要把门钉死，

女子读书的就不多，女子学医的更是凤毛麟角，可女性去看病，特别是女性病时，面对男大夫总会很尴尬。张竹君就和李平书商量，准备开设一家女子中西医学堂，自己教授西医，李平书教授中医，另外再聘请一些教员教其他方面的内容，这样教出来的学生中西医会通，才能更好的治病救人。在两个人的张罗下，1905年3月23日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正式落成，由张竹君担任校长。相信您肯定也明白，作为医学生，实习的过程尤为重要。为了让学生们有机会实习，真的接触到病人，张竹君干脆就在学校旁边又开了一家规模较小的上海医院。张竹君不光要看病问诊，亲自给学生们上课，还要调度护士护工照顾病人，处理学校和医院的各种琐事，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对穷苦人民十分同情，要是遇上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就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减免医药费，甚至有的时候一分钱都不收。但您想想，想要顺利地运营学校和医院，靠爱发电那肯定是不实际的，需要的可是实实在在大笔的钞票啊。因此张竹君在经济上十分拮据，甚至常常借了外债都要还不上账了，幸亏有朋友常常出面替他募捐，这才让他屡屡渡过难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革命军和清朝军队浴血奋战，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个时候，屡次指挥武装起义的革命元勋黄兴到达武汉，湖北军政府还特意制作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黄兴到三个大字。革命军举着这面旗子在武昌城头和战场一线四处奔走，军民百姓们一看黄兴来了，顿时民心大振。后来黄兴担任战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在汉口前线和清军殊死搏斗，为南方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内卫问了，等会儿，咱们今天的主角不是张竹君吗？怎么又跟黄兴扯上关系了？这您就有所不知了。黄兴当时不是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了吗？而他之所以能够平安顺利地到达武汉，和张竹君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还要从几年前开始说起。1907年，张竹君和闺蜜徐宗汉都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三年之后，张竹君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驻澳门，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向当地有钱的太太小姐们募集资金，用于支持革命。就是在那一年的四月，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身受重伤。张竹君和徐宗汉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把黄兴护送到香港进行治疗。不过在动手术之前，医生要求必须有家属签字，张竹君就怂恿徐宗汉以妻子的名义给黄兴签了字，这才让手术顺利进行。之后徐宗汉又对黄兴尽心照顾，您别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徐宗汉和黄兴发现两个人志同道合，互相之间也十分欣赏，性格也合得来，结果还就假戏真做结为了真正的革命伴侣。这样看来啊，可以说是张竹君促成了这段好姻缘。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黄兴和徐宗汉夫妇准备前往武汉，然而当时沿江一带仍然是清军的地盘，清政府下令在各个口岸严加排查，就等着黄兴一露面就把他抓捕归案。在这种局面下，想要从上海前往武汉简直比登天还难。这时候徐宗汉想起了闺蜜张竹君，想着她在上海也结交了不少仁人志士，或许能想个办法。
张竹。

0: 君听说之后，立刻就答应为他们夫妇俩奔走联络。面对清军的重重封锁，张竹君打算怎么做？他是如何帮助黄兴夫妇渡过难关的？10月19日，张竹君以上海医院院长的身份火速组织中国赤十字会，紧跟着又成立了上海红十字救伤队，自己担任队长，召集了一批医护人员奔赴武昌战场实施救助。不少仁人志士在知道张竹君的这一行动之后，纷纷称赞他是中国的南丁格尔。实际上，张竹君顺便还干了一件事儿，他还让黄兴和徐宗汉夫妇，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许多革命志士假装成医护人员混在了队伍之中。就这样，几天之后，救援队从上海乘船出发，一路上顺利地躲过了各处盘查，终于到达武汉。把人顺利送到武汉之后，张竹君也没闲着，他亲自带领救援队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积极救治伤员。不过因为劳累过度，他在治疗中感染了细菌，很快开始发烧。由于身体非常虚弱，他迫不得已返回了上海进行治疗。但即便抱病在身，张竹君心里仍然想着在武汉奋斗的起义军，好几次为起义军购买衣物和药品等紧急物资。为了迎接张竹君回到上海，各界人士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会。在谈起自己前往武汉救治伤员的时候，张竹君曾说，十字会必须恪守治病救人的初衷，才不会违背十字会的本职资格。如果靠十字会来发财谋利，那就彻底失去了创立十字会的宗旨和本意。而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必须要在休战的时候亲身进入战场，亲自把伤员给抬出来。要是光在后面等着前线送人，那死伤的人更是要不计其数了。在这之后，张竹君很少再过问政事，全心全意救治病人。几年之后，二次革命爆发，张竹君又一次和赤十字会的20多人连夜赶往南京救护伤员。革命失败后，李叔平前往日本避难，张竹君不愿意丢下医院和学校不管，想方设法保持上海医院的正常运转。但可惜的是，医院耗费的资金实在巨大。按照申报的报道，上海医院里每天最少也要接纳130-140个病人，但获得的医药费和募集来的社会捐款只是杯水车薪。就这样苦苦支撑了3年，再也难以为继。无奈之下，张竹君只能辞去了医院院长一职，转而开办了建华移疾园。这所医院本来是专门给患了肺病的患者们休养用的，能到这里来治病的患者都是非富即贵，属于不差钱的那种。按说这下张竹君应该不愁挣钱了，然而天灾人祸不断，张竹君每次外出都会看到很多治不起病、吃不起药的穷苦百姓。为了尽量帮助更多的病人，他继续在报纸上刊登募捐信息，用筹集来的资金扩建了病房，免费提供给贫困的病人们。除了在医院里诊疗之外，张竹君还好几次免费给民众接种疫苗，用现代医学的知识防治疾病。之后，在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已经年近花甲的张竹君竟然还亲自奔赴战火硝烟的第一线抢救伤员。张竹君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但在救死扶伤之余收养了20多名孤儿，把他们抚养成人。他的一生始终坚持着不问贫富、救死扶伤的原则，常常免费给穷人治病，这让他在任何时候开的医馆都是入不敷出的，常年濒临倒闭。但尽管如此， 他依旧坚持自我。1964年，88岁的张竹君在上海病逝。老人家的一生创下了太多的第一。他曾说，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他的一生也一直在践行着这句话。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9: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5: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0: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 相衔接、相贯通。
5: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
15: 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6: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1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5: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5: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2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4: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6: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7: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6: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7: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6: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8: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6: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

0: 情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2: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 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

0: 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对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多彩文旅点亮假日生活。我市两例先进典型荣获国家级荣誉。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在临汾市区古城墙“时光奇境乐趣临汾”五一假期系列活动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大家一起听音乐、看光影、逛夜市，感受古今交织的乐趣，共同欢度五一假期。古城墙区域激光投影将临汾地标与春日花海投射在墙体上，形成流动的视觉长卷。 NPC 巡游队伍边表演边穿行于城墙上下，为游客带来移步换景的沉浸体验。锣鼓主舞台上主题金曲欢唱夜火热开场，气氛热烈。城墙之上星光观景台同步开启温柔民谣夜，民谣浅唱，乐器轻弹，人们在星空下静静聆听，成为夜色中最动人的风景。游客任小慧：
4: 古城墙上的光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感觉一秒穿越回古代。还有 NPC 互动特别热情，整个体验感拉满。
3: 活动还打造了古城春咖市集，古城墙下精品咖啡、特色茶饮、轻食甜点、文创手作、网红美食等多元摊位整齐分布，咖啡香韵与春日花海交织，微醺光影与古城夜色相融。游客在品味烟火美食的同时，沉浸于乐趣临汾的松弛与欢乐。游客心静愉，
5: 在古城墙逛咖啡市集，听民谣表演，既能感受到临汾的历史底蕴，又能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这个五一来临汾值了。
3: 摊主抗伟：
6: 活动特别给力，人气旺了，我们的生意也好了，临汾的烟火气越来越浓。
3: 在市区财神楼，阳台音乐会的悠然旋律在夜空里静静流淌。市民贾雅茹：
7: 合唱团的氛围非常的好，在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么浓的氛围感。临汾也是非常的好，可以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3: 据了解，时光奇境乐趣临汾时尚街区文旅假日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每晚18时30分至21时在古城墙与财神楼南北街同步开展，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临汾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尚多元的城市脉搏。在香宁云丘山景区，花朝迎春舞正精彩上演，花神们身着精致汉服，随月而动，衣袂飘飘间，仿佛将游客带入千年之前的春日盛景。游客吕志琴：
8: 云丘山开始到现在我都来了无数次了，每次感觉都不一样，次次有惊喜。
3: 五一假期，云丘山精心打造云丘有仙花朝春宴主题活动，成为假日里最具人气的流动风景线。活动期间，景区还推出着汉服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蔡元佩：
9: 沉浸式的感受了传统文化，特别的开心，我也觉得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
3: 游客刘一阳：
10: 这一次春游爬山，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美景，和同学一起登顶，简直收获满满。
3: 香宁云丘山景区游客中心刘红霞：
11: 我们举办这次花朝节，就是希望把传统花朝文化和景色山水资源结合起来，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春日体验。
3: 福山县寨歌塔康阳景区的五一假日活动聚焦红色、山水、供销三大特色小镇，精心构建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游客在互动游玩中感受不同年代文化风情，解锁乡村游玩新体验。游客汪雪彩：
12: 没想到假期带孩子周边游玩这么开心。
3: 在翼城县唐兴镇的第十二届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现场，古城城门舞台前人头攒动，彩旗与红灯笼交相辉映，烘托出浓厚的喜庆氛围。非遗民俗表演等为游客带来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游客蒋水苗：
13: 如今的古城变化太大了，传统文化活动不断推陈出新，把经典古韵与新潮创意完美相融，越逛越有韵味。
3: 在霍州市的朱家大院景区，传统婚俗展示活动通过还原中式传统婚嫁礼仪，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在霍州署州官上任记我在霍州当知州沉浸式体验项目，则让游客化身候补官员，参与互动闯关，在红墙黛瓦间穿越古今。在侯马市的晋都公园、平阳铸铜遗址公园、会合湿地公园等地，多彩文艺演出、侯马好礼集市、寻味侯马小吃、汉服游园、飞镖与投壶赛事等活动成为假日文旅消费新场景。游客们在一站式游玩中感受城市风采和文化魅力，乐享美好假日。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带队先后前往临汾经济开发区四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大厅，市中心医院开展五一送奖到基层活动，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送去奖牌、奖章和证书。蒲县总工会、曲沃总工会受市总工会委托，将全国工人先锋号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分别送到山西蒲县宏源集团和山西通财工贸有限公司。薛凤奎代表市总工会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获奖集体和个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全市职工的优秀代表，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劳动者爱岗敬业，争闯一流，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表彰名单揭晓，我市两例先进典型斩获国家级荣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产业一线熠熠生辉。此次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张建峰是山西通财工贸有限公司轧材厂轧机装配班长、助理工程师。从业20余载，张建峰深耕钢铁轧钢生产一线，从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企业核心骨干，为企业转型发展默默奉献。这份国家级荣誉既是对他个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高度认可，更是产业工人实感担当的生动写照。
14: 我有幸荣获这份荣誉，这既是对我的肯定与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今后工作中，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带领团队深耕一线，攻坚克难，破解技术难题，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3: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则属于蒲县宏源集团北域煤业智能化综采队任彬彬班组。该班组自2020年组建以来，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严守作业标准，规范现场管控，

0: 常态化开展技能练兵与实训考核，锻造出一支纪律严明、本领过硬的产业队伍。全队聚焦煤矿智能开采转型，深耕技术创新与技能提升，斩获市国家级多项技能赛事荣誉，以智能化赋能高效生产，彰显了新时代煤矿工人吃苦耐劳、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浦县宏源集团北玉煤业智能化综采队队长任彬彬：
1: 这份荣誉是各级领导对我们一线采煤队伍的充分肯定，是全体职工并肩奋战、辛勤付出的成果。长期以来，我们扎根井下一线，坚守安全底线，从严现场管控，狠抓行为规范，操作达标，全力保障安全生产。
0: 记者手记：平凡孕育伟大，劳动成就卓越。一位匠人坚守钢铁战线，20年淬炼匠心；一个班组扎根井下一线，聚力智能攻坚。国字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是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是实干担当的精神底色。行走在平阳大地，从田间沃野到工厂车间，从工地一线到寻常烟火，我们发现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劳动者躬身奋斗的身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默默坚守中淬炼本领；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却在平凡岗位上扛起使命担当。榜样如灯，照亮前路，愿更多人以先进为标杆，怀匠心，守初心，勇担当，善作为，把奋斗融入岗位，把实干写在大地，汇聚起爱临汾、迎未来的时代洪流。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30日，全市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召开，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工作要求。副市长乔飞鸿出席并讲话。乔飞鸿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认清严峻形势，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进一步补齐集中整治工作短板弱项。要突出工作重点，全力抓好整改，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工作，确保各项集中整治任务落地落实，见到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调度、问题查改、线索移交、建章立制、日常监管等，努力在决战之年交出一份合格答卷。5月2日，副市长吴勇到姚都区兵站路新源小区、临汾燃气公司南城管理站等地调研检查老旧小区改造、建筑施工安全、城镇燃气安全等工作情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吴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关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切实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无物业服务小区的管理、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提升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质效。要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引领，持续改善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要扎实整改点学式政治监督反馈的燃气安全有关问题，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治理，夯实燃气安全的基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全省小麦一盆三房技术培训在我市举办，来自全省6市及23个小麦主产县市区的相关工作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理论授课与田间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提升小麦病虫害科学防控能力，为全省夏粮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根基。在姚都区吴村镇徐村

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涌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时光人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我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十二期榜单刚刚出完，周杰伦一首写给女儿的《女儿殿下》直接冲上了冠军，而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稳坐季军，还有一批影视 OST 扎堆上榜。今天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榜单里的亮点歌曲。第十八位是郁可唯为电影《我的妈耶》演唱的主题曲《我在啊我在啊》，这三个字是电影里马思纯、白客、黄明昊饰演的三代人彼此守护的注脚，也是很多人心里最安心的回答。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郁可唯替大家唱出来了。

十二位是周深为科幻电影《挽救计划》演唱的中文主题曲《修星星的人》，此曲阵容很扎实，董于芳作词，胡帅作曲，都是业内叫的响名字。歌词里有一句很妙：“我的情感和36度的体温，足以温热即将熄灭的恒星。”把宏大的宇宙叙事拉回到人最普通的体温上，一下子就变得有温度了。是我在

本期榜单的第八位是周蕙为古装玄幻剧《白日提灯》演唱的情定曲《逢春》，3月27日正式发行。特别的是，歌词是原著作者黎青然亲自写的。周蕙的歌声还是老样子，温暖圆润，不费力的就把剧中人鬼相恋的情感唱出来。

0: 剧星光会。
1: 榜单第七位是严仁中为甜宠剧《你是迟来的欢喜》演唱的片头曲《蓄谋已久的爱》。严仁中的嗓音一直带着那种温柔的沙哑感，他把暗恋中那些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不敢说出又忍不住的心事唱得特别到位。严仁中的言戏嗓音还是很能打的。

第十四位是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歌名带着他特有的幽默感，有歌迷说以为是看心情，结果是看情况，这个反差本身就挺胡彦斌的。这首歌在他南昌演唱会上第一次唱，现场稳得不行，编曲还是他标志性的 R&B 融合风格，歌词里藏着他的细腻观察，也有他惯有的轻松律动，首次上榜就拿下第十四位，胡彦斌的创作实力一直在那里。

0: 风到底啥情况了？
1: 第二十位是任素汐的《风》，编曲非常简单，一把吉他把空间全留给任素汐的人声。她的声音被很多人叫人间嗓，不修饰不花哨，但特别有故事感。歌词写的是释怀放下，顺其自然，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这首歌在第九期首次上榜，位列第九，连续四期在榜。好歌的生命力比名次更长久。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

0: 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美国著名作家哈伯里1926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哈伯里的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时他34岁。多年来他一直隐居在老家，拒绝媒体采访和各种社会活动，终生未婚。2016年在位于门罗维尔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作为史上最受喜爱的小说之一，杀死一只知更鸟名声显赫，它赢得过普利策奖，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售出超过3000万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第25届奥斯卡3项大奖。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重温这部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经典作品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无人不知《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以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天真是如何一步步在长大的过程中，因成人世界的偏见与冷漠而受到侵蚀的。他获得了1961年普利策奖，是美国高中生的必读经典，至今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售量超过3000万册。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同名电影是他演艺生涯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两个孩子平静的生活被两桩冤案彻底打破。传闻与事实，坚强与软弱，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他们在痛苦与矛盾中艰难地拨开生活重重迷雾，见证了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理解了真相的残酷与无奈，也感受了人间的温暖与真情。这两个孩子，妹妹叫斯库特，哥哥叫杰姆，他们生活在一个白人与黑人混住的小镇上。爸爸阿迪克斯是一个律师，也是镇上的立法委员，生性正直，大公无私。母亲在斯库特2岁时生病去世了。故事就发生在斯库特6岁到9岁这3年之间，哥哥比他大4岁。30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镇上有地位低下的黑人、失业者的贫农、工薪族的中产阶级，也有自以为是的贵族，所以必不可免的会有阶级矛盾。两个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各种传闻与自己见到的事实背道而驰，从内心里会有矛盾，到底是该相信他人说的，还是相信自己的所见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永远是他们的疑问解答者。有疑惑的斯库特就喜欢问父亲阿迪克斯，阿迪克斯每次的解答都能让孩子满意，并努力引导，以便让他们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养不教，父之过。孩子以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阿迪克斯每次睿智的回答都让我觉得他真是个完美的父亲。斯库特家旁边住着一个被他们称为怪人的邻居，这个怪人从来不出家门，据说是曾经用刀刺过自己的父亲，大家都说他是个神经病，所以家里人就把他关起来不让出门。但是阿迪克斯从来没同他们这样说过，只是让他们不要去打扰阿瑟·拉德利。

这个阿瑟拉德利就是他们所称的怪人。但是对什么都好奇的他们有好几次悄悄接近那所房子，想看一下怪人长什么样，但从来没看到过。童年就是在对一切未知的探索中长大，在这个过程中恐惧过，惊喜过，受伤过，长大了这些就变成了我们美好的回忆。有一件事对他们的刺激特别大，他们的爸爸做了一个黑人的辩护律师，努力为黑人洗脱罪名。因为这样，阿蒂克斯被很多人批评，反对他作为一个白人去给黑人辩护，同时也连累到了两个孩子。斯库特还为此和学校的一个同学打架。因为被告是黑人，最后还是被审判团宣判有罪。在押往监狱的路上，黑人试图逃跑而被击毙。这种由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宣判结果使阿蒂克斯心痛不已，也伤害了斯库特、杰姆还有迪尔。迪尔是他们两个的朋友，三个孩子都哭了，为了白人给黑人带来的苦难而哭泣。这是一部成长性的小说，是三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不单纯的社会中遇到了各种纷繁复杂事情时的心灵成长之路，考验着这三个孩子在充斥着种族歧视、谣言与事实、正义与邪恶、人性的污秽与光辉等并存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选择。杀死一只知更鸟，内容丰富，以一个童真孩子的口吻讲述不同复杂主题，包括成长问题、南部各州对种族歧视的态度评论、法庭剧，适合各个年龄层次阅读。当然不止这些，更是讲述了童真不能永葆，在困难重重时鼓励的重要性。正是这些原因，这本书一直深受喜爱，一版再版。今天哈伯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们就读到这里。不论是原著还是改编电影，如果有时间，一凡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喜爱阅读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在节目之外跟各位书友一起交流。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中你真的会有这么多不如意吗？我想很多人会用自己乐观的心态去证明人生如意也是可以十之八九的。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你好心情。很喜欢一个关于乐观和悲观的小故事。有一对性格迥异的孪生兄弟，哥哥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弟弟则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在他们八岁那年的圣诞节前夕，父亲希望改变他们极端的性格，为他们准备了不同的礼物。给哥哥的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给弟弟的则是满满一盒马粪。拆礼物的时候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们的反应。哥哥先拆开盒子，看到礼物竟然哭起来，你们知道我不会骑自行车，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雪。正当父母手忙脚乱哄他高兴时，弟弟好奇地打开了属于他的那个盒子，一房间里顿时充满马粪味。出乎意料的是，弟弟欢呼了一声，兴致勃勃地东张西望，快告诉我，你们把马藏哪儿了？有人天生是乐天派，凡事往好处想，像故事里的弟弟；有人则是天生的悲观者，畏月忧云，畏书忧顿，畏花忧风雨，畏才子佳人忧命薄，像故事里的哥哥。倒不一定真是菩萨心肠，只是性格、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自己是那个弟弟吧，毕竟当个乐天派哪怕有点二，越己亦越人。乐观和悲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每种性格都有优劣势，有优缺点。钱钟书先生有段非常经典形象的描述，他说，天下只有两种人，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葡萄里面最坏的。不过事实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我应该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作为文学青年，年少时也喜欢林黛玉，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曾忧虑自己的前途，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的状态。不过我吃葡萄时却总是先挑最好的吃，那又算是乐观者了，我常这样安慰自己。即便这样，因为性格使然，也难免常常庸人自扰。前段时间遇到了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内心烦躁，五味杂陈。我马上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建了个微信群，命名为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发朋友圈，有几十个人加入。这个群的规则是每天24点前至少发一条快乐的事和群友分享。每天寻找一件开心的事的做法是多年前偶然看一篇文章得到的启示。日本的一位学者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决定每天寻找一件令自己快乐的事。刚开始时他觉得很难，后来情况有所改善。例如他记载到， 今天早上搭电车时，幸运地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美丽风景，觉得相当的开心。当快乐落实到比较容易实现的层面时，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换句话说，快乐是件无处不在的事情，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群里有个朋友说，他有段时间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就经常跑去医院，在急诊室门口坐上一两个小时，思考人生。看看有那么多人被病痛伤残折磨，命悬一线，想想自己至少拥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然后抖擞一下精神，又重新投入到眼前一地鸡毛的生活中。群里有个小朋友常常不快乐，说自己找不到开心的事情，即使有开心的事也会被不开心掩盖过去，怎么努力都不行。他加入这个群大概也是为了找到开心的钥匙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答案当然是自己。如何经常拥有好心情呢？作为一个有过青春迷茫、偶尔玻璃心、情绪化的人，我想来个现身说法。你可以靠近一个正能量的人。如果你身边都是些阳光灿烂、热爱美食、热爱逛街买衣服、有一定敬业精神的人，你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你都不好意思不开心，不好意思向别人倒垃圾、发牢骚。假装开心，即便每天都不开心，也要假装开心，假装一下也许就真的开心了呢。只要你想，一定会找到哪怕一丁点快乐的事情。心理学上说，注意力等于事实。当你经常假装开心，经常把注意力放在追寻开心的事情上，就没有什么时间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走出去，动起来，别闲着。有一次我真的感觉很不开心，特别想砸东西的那种。后来我把家里的音响打开，找了支很劲爆很嗨的舞曲跳了几遍，然后累成狗，真的很神奇，之后就没什么郁闷和不开心了。快乐是需要学习的，人在江湖要培养自己感知幸福和快乐的能力。我特别喜欢作家伯邦尼的一句话，不是没有看见黑暗，而是愿意去见好。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快乐本由心生，如空气存在，只要愿意感知，小小的快乐无处不在。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每一次的分享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如果你有好书好文推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阅读时间，明天再见。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展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 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二三十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一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呢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 P 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D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你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想

力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3: 那我们的人生能不能有自己独特的绽放哈？就像每一匹马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它绽放的时序。一个人如何能够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和绽放的形态哈？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

0: 来跟你聊这个话题哈。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嗯，兰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其绽放的时序。你是否会用别人的花期丈量自己的成长？当同龄人的压力不断拍打，你是否感到自己的节奏被打乱，在比较中迷失方向？我们苦苦追寻的绽放，究竟是谁定义的模样？如果你的面前并非一条赛道，而是一片原野，你是否有勇气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学习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与绽放形态，获得一种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的生命体验。今天的静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聊聊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兰丽，您在每次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是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了自爱，发掘自己的主体性，找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人生地图哈。实际上这个是不断的去通往啊你真正绽放的生命力的那个过程。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值得被珍惜的。
0: 对，非常非常偶然，非常非常宝贵呀。
1: 对，多么难得呀。
0: 对，是的，就是我们能拥有这一生，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1: 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要思考啊，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怎么让这个生命能够绽放出它最光彩的
0: 生命力、
1: 啊、
0: 哎，或者是说你去看到生命不同的样态哈，它都有各自的力量啊，各自的生命形态都有各自值得被欣赏的地方。
1: 对、嗯、因为每一个生命它不可能都一样。
0: 对
1: 啊、它都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各自的形态、
0: 嗯、
1: 但正因为各自的不同、嗯、才让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丰富多彩、嗯、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形态都是值得被珍视的。
0: 您看现在给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哈，有一本很风靡的绘本叫独一无二的我。哎，实际上我觉得他就在塑造孩子要接受自己生命的多样性哈。
1: 对
0: 啊、哪怕是一个折耳朵的兔子，我的一只耳朵立不起来啊、我仍然可以是有我自己的生命状态的。
1: 对、发展自己的独特性。
0: 但是我们其实在社会的规训中，我们去接纳啊、认可欣赏自己的独特性，这是有难度的。
1: 对，因为我们在社会规训中习惯用统一的唯一的标准来做评价、
0: 啊、某一种代表了成功啊、优秀啊、卓越的度量。
1: 对、
0: 嗯、
1: 对，
0: 去衡量我们的人生叙事哈。但是其实生命都有它自己的时区，有它自己独特的步伐。
1: 对，所以如果用统一的一个标准来看待的话，那么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当然挺好、
0: 嗯、
1: 那对于有一些独特的跟这个标准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折耳朵的兔子、嗯、像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生命就容易被压制他的生命力、
0: 嗯、
1: 他的发展。
0: 那么我们每一个个体啊，我想你哪怕十条有九条都很完美，你实际上还是会有折或者是短板的那一条的，至少吧，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去接纳或者看待自己的短板吗？或者把它当做自己独特的一部分？
1: 对，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比较的去觉察的情况下、
0: 嗯、
1: 或许这些东西不一定它是短板、
0: 啊、
1: 因为当我们把它看作短板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了某种标准和评价的。
0: 所以你首先是看它的特点。
1: 对，
0: 哎，
1: 它
0: 是
1: 一个
0: 特点。哦，你看我们有一个听友说他不太爱说话，不太爱表达。哎呀，他说他自己都快退休的年纪了，还觉得自己在职业上的发展受限是因为他内向不敢表达。但实际上他比较好的朋友也劝过他说，你这是个特点呢、啊、不是个缺点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是。就是用外在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了，
0: 嗯，
1: 然后等于自己独特的特点被打压。

0: 没有让他的这个独特发挥出他的价值来。
1: 嗯，因为他说他家里有哥哥，他的哥哥好像更开放一点，就显得更优秀啊，成绩上什么都更优秀一点，所以呢家里人也会更倾向于说，哎，你怎么不是怎么怎么样的呀，或者是他要做什么选择的时候啊，就会被否定。
0: 嗯、
1: 啊、可能越是这样否定的多了啊，
0: 是
1: 他就越没有自信去接纳自己的各个特点了。
0: 对对，因为他们用他哥哥的标准来看待他、
1: 嗯、
0: 本身其实这就是不公
1: 平
0: 的。
1: 不公
0: 平
1: 的、嗯、
0: 对，然后他就接受到了这样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特点他就不是那么的接纳和认同。
1: 嗯
0: 哦，可能他想的就是，哎，我为什么是这样，我为什么不是他那样、
1: 嗯、
0: 而不是想的我这样很好呀，我怎么发挥出我自己的这个特点，把他的优势特长发挥出来、
1: 哦、
0: 成为我独特的生命的样子。
1: 嗯，当他首先自己把这个看成缺点的话，哈，他就会在跟外界的适应上会有很多的委曲求全，或者不敢去争取啊，认为自己不值得不配得。
0: 是
1: 啊，会有一系列的去限制了自己绽放的可能。
0: 对，因为外在的标准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待、
1: 嗯、啊，
0: 影响了他对自己的这些特点的发挥。
1: 其实任何一株小草都不会认为自己矮小是个问题，是吧？
0: 对，是的。
1: 对，只是当小草看到大树的时候，他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不是那个苍天大树呢？或者那个大树看到一个飞翔的鸟的时候，会想，为什么我没有那样的自由的呢？就是我们会羡慕其他生命的状态。
0: 但还有一种就是转向自己，
1: 嗯，
0: 就是认识到我这个生命独特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嗯，
1: 那您看，我本来很长时间的自卑是说我腿粗、嗯、啊，后来直到有相关的研究说，腿粗这个是一个长寿的标志，或者是它是一个褐色脂肪啊，更利于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健康啊，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啊，我逐渐不再羡慕那个筷子腿了。但是这是一个你需要不断去调整的过程、啊、
0: 对，所以就是你看这个腿粗它是一个客观的，
1: 对，是一个客观的
0: 状态，关键是在于你怎么去诠释它对于你的
1: 意
0: 义、
1: 嗯、
0: 意
1: 义，
0: 对吗？
1: 对、哦、是的啊、嗯、当你接受了更多的标准是那个特别纤细的，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个问题。你看自然界里的生命勃发，它会有更自然更多样的状态哈。
0: 对，是的、
1: 嗯、凡是那种我希望我是什么样的，那也是被驯化的动物或者被驯化了的植物才会齐刷刷的。
0: 是
1: 嗯，
0: 也不存在有统一的，
1: 对，
0: 完全一样的。
1: 对，所以更大程度上我们要转变这个视角，就是要接纳自己的特点，
0: 对，
1: 欣赏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个部分。
0: 对啊，这才是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价值。
1: 嗯，最独特的，对，我是那个多样性的一份子。
0: 是的。
1: 嗯，当我接纳和欣赏了这样的自己的时候啊，我可能那个绽放的力量就开启了。
0: 对啊对啊、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去欣赏独特的自己的时候、
1: 嗯、
0: 去绽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世界才是更加丰富多彩的，更加鲜活的、
1: 嗯、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
3: 想
2: 对你
3: 说。
1: 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其绽放的时序。你是否会用别人的花期丈量自己的成长？当同龄人的压力不断拍打，你是否感到自己的节奏被打乱，在比较中迷失方向？
4: 我们苦苦追寻的绽放究竟是谁定义的模样？如果你的面前并非一条赛道，而是一片原野，你是否有勇气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学习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与绽放形态，获得一种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的生命体验。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聊聊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那您看，我们即便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我们也要接受社会的评判啊，同龄人的压力，对吧？你要接受长辈说你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心中可能会既有想追求我是优秀的啊，我是卓越的，你忍不住是跟别人比较的。
0: 嗯
4: 啊，那怎么让它变成一个积极的力量，而不是对自己消极的评判呢？
0: 啊，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大的。
4: 嗯
0: 嗯，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是怎么被塑造和建构的过程。
4: 嗯
0: 嗯，可能在这个社会化或者受教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被周围用单一的标准去规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让我们去忽视到自身的那个特点的独特价值。
4: 嗯
0: 啊，那比如说有的学生哈，他有的天生就是适合去学习，他的学习就很好。
4: 对，
0: 但有的他的优势和特长他有，但是那不是现在的这个学习或者考试能呈现出来的。
4: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考试成绩去衡量的话，
4: 嗯，
0: 那这样的学生就容易会形成一个我不行
4: 啊，
0: 我
4: 否定自
0: 我
4: 的
0: 我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4: 嗯，
0: 所以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到这个地方。
4: 嗯，
0: 不管是学校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家长是怎么做好这部分。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家长是
4: 平衡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对吧？
0: 对，
4: 平衡这个评价标准的。
0: 对，这是家长的在教育里面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4: 一个平衡的视角。
0: 是，
4: 而不是你跟那个学校的比较单一的规则共同去给孩子施压，可能对他来说的那个压力就太强了。
0: 对，或者是说你也某些时候，接着你上一句话，你上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或者说你某些时候也可能是需要支持一下这个孩子，在这个社会评价的标准里面，他有一些正向的反馈。
4: 嗯
0: 嗯，
4: 对，让他去实现自我效能和自我满意度的一个正向的价格、
0: 对
4: 价值哈评判哈。你看，我觉得现在其实从孩子这个幼年心理的培养上，教育者已经想了各种办法哈。你看，从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可能会领回来家里的奖状是吃饭好。对吧？然后小学现在也不是过多的强调成绩，而是这个全面的发展。嗯，所以这是更考量家长的智慧和责任的哈。可能要有自己的难度啊，去完成一个家庭和学校里的平衡的作用哈。嗯，让孩子看到自己在更多方面的闪光点。那么对于个性化的这个成功的度量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成功学来衡量大家的社会了哈，这个价值的维度再多样化。但是当你在一个竞争的环境的时候啊，当你在一个他有他的筛选标准的环境里啊，那你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赛道的对你的折磨啊。嗯，我们有一位听友说他是做金融工作的，他确实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学习上比较轻松，考试成绩比较好，然后又上了名校研究生，之后在金融系统工作呢，也是考证达人。那么现在他们工作的衡量的标准仍然是排名，他觉得他的前半生一直在这个，实际上是不断的在被考核，在竞争，在排名的这个体系里。经常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穿了红舞鞋的小姑娘，停不下来啊，也会觉得疲惫，但是又觉得
1: 这可能是他擅长的，
0: 嗯，

0: 这个竞争意识会损害他的生命力吗？
1: 可能如果可以这么去看哈，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个竞争性，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可以去看一看，做一个有主体性的自主性的人去看一看，他可以不是被动的被这些压力或者竞争推着走的，他可以停下来去看一看，好像跟这个压力竞争对对话啊，那这些压力和竞争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或许这个影响里面也有好，也有好的地方，可以推动他不断的发展呀，他的成功啊，他的卓越呀。那或许也有一些疲惫，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这个影响就是多个层面的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再让他来评估，我自己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有这样一个自主性的人来评估一下，哎，这个压力、这个竞争带给我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有好的有坏的，那我自己怎么评估和看待？我觉得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想要怎么样？那接下来就是，哎，那我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我怎么去看待我和这些竞争和压力的关系？我可以去选择我要不要去做这些竞争或者压力，或者说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不要，或者跟他的关系和距离，这样子就会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
0: 而不是被这个竞争压力裹挟着，
1: 只能接受。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你要处理一点或者超脱一点，在一个更高维度的状态来看待你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状态。
1: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是没有选择的。
0: 对，
1: 你是可以不参与这个的。
0: 对，
1: 但实际上你选择了参与。
0: 选择了参与。对，
1: 只是在过去你是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参与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这种有审视的自主性的情况下去看到它对你的影响，以及你自己决定你和它的关系。
0: 这是一个视角上的变化，其实是很大程度上能够解放我们的，而不是你会陷入在那个我不得不我被动的接受这一切的那个无奈当中哈。
1: 对，是的。
0: 那这如果是一个你认清了现实状态的主动的选择那它就不会压缩你的生存空间，对吧？也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力的绽放了。
1: 对，这是你这个生命在主动选择我要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我怎么去过我的生活，我的人生。
0: 好的，这也是我们逐渐的可以去形成一个区别于外在的标准，转而关注自己更核心的价值的实现度和你心理能量的饱满度的状态哈。
1: 是这样，
0: 因为你看这位女性是说，她从小是先被成绩鞭策，然后又被收入你做金融嘛，然后又被收入来考量。好，然后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好像跟周围的人又在比孩子吃穿用度和上什么学校学费多少，总是在这样的比的过程中，所以如果是这个需求会不断的膨胀。然后会给自己叠床架屋的增加了各种压力，
1: 是不断的在比较。
0: 对，然后你会想我是不是要给他更好的最好的，对吧？这个每一项的支出可能都在膨胀都在增加。
1: 对，
0: 而有一些是完全是可以取舍的。
1: 对，
0: 所以这是要回到你自己个性化的度量的而不是被外在的那些指标去裹挟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绽放度的自评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关于我对生命的满意度我的愉悦感我的承受的压力跟我现在享受生活的这个程度，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内在的指标去衡量呢？
1: 更多的回到个人本身吧。重要的在于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他觉得哪些方面可以呈现出来他的这个绽放他的满意。
0: 你是说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评价，
1: 对，
0: 对吧？他自己的这个神采飞扬情绪绽放或者觉得自己特别的蓬勃的那个生命力体现在哪里？
1: 对，
0: 这是可以有一个自我的反馈的。
1: 对，而且有可能不同的人他确定的这个

0: 度量不一样。
1: 对，可能是差异很大，南辕北辙的。
0: 对，
1: 你这是蜜糖，我这砒霜的。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绽放这个话题嘛，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其实就跟我们的初衷它是相悖的了。
1: 对，绽放就应该是，
0: 我们又用另外一套标准去
1: 对
0: 去框定了它。
1: 对，而绽放就应该是千姿百态的，
0: 有它自身的节奏。
1: 对，
0: 有它自身的一个呈现。
1: 对，花期也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好的。那实际上人生的绽放在于你不是一个线性的赛跑，你这个马拉松不是一个规定好的赛道，而是说你可以有丰富的体验和丰饶的旅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断的去打开自己啊，是吧？你不是一个单瓣的花，或者是某一个花期非常短暂的生命状态哈，而是可以去不断成长和绽放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一个人如何能够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和绽放的形态哈、啊？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啊，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其绽放的时序。新春，你是否会用别人的花期丈量自己的成长？当同龄人的压力不断拍打，你是否感到自己的节奏被打乱，在比较中迷失方向？我们苦苦追寻的绽放，究竟是谁定义的模样？如果你的面前并非一条赛道，而是一片原野，你是否有勇气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学习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与绽放形态，获得一种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的生命体验。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聊聊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所以我们如果看待人生的话，它不是一个狭窄的赛道啊。可能我们现在都不再强调这个独木桥了，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选择的人生状态可以有很大的差异。
3: 对对，我们以前说人生独木桥啊，或者是赛道啊，其实它是一种隐喻。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充斥着很多隐喻。这样的隐喻其实是在建构我们的生活和认知的。
2: 这些隐喻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然后它会不断的去塑造我们的认知，然后形成那个规训，
3: 是
2: 吧，让我们成为默认了啊这些规则的。
3: 对。
2: 当然我们说我们可以有竞争意识哈、啊、可以有一些从跟其他人的比较中来确认自我的啊，但是那个是仍然在欣赏对方和欣赏自己的前提下。
3: 对对、有一种说法就是竞争源于深层次的认为的匮乏嘛。因为匮乏所以才竞争。
2: 对。
3: 所以有一种就是活法，就是去除这个匮乏感。可能就是他对竞争的看待就不一样。
2: 不一样了。对。那怎么能去除自己的匮乏感呢？我想这个匮乏感哈，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生命时期多多少少都有啊。那我是怎么被治愈的？是因为苏东坡的那个诗啊，明月清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个感受就是你在去看到自然界的丰沛和你现在想到哎物质生活里的各种丰沛啊，以及当你做出了调整，发现这个造物主之无限藏也哈，哎，确实好像你的生命维度就大大的打开了。
3: 是
2: 啊，可能每个人去缓解自己的匮乏感的方式不一样啊。
3: 对，这个匮乏感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好像就是种植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东西了。
2: 这也可能是我们基因里带的，因为你对吧，
3: 对，
2: 你的生存资源，你要面临的压力和竞争，这是我们得以进化哈、
3: 对，就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但是它可能就是存在在那个集体潜意识里面了。
2: 那个基因里面
3: 是
2: 所以我们会有这种落后者的焦虑呀，对吧，对于因为匮乏所以我必须去竞争啊，去获得哈啊。但实际上你可以跳出来去看到啊真实的当下和更多样的人生的可能性哈。
3: 对。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来走出这一步的话，不再继续在那个匮乏的那个里。就是思想或者感受里面的话，那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
2: 改变。
3: 改变。
2: 这就是
3: 我觉得。

0: 仅是对于个人，
1: 对，
0: 它是对于整个的集体，整个的人类的一个发展。
1: 啊、对，你看到的他人的那个状态也不一样了。你不是在用一个比较的竞争的意识去观察他人，而是哦，每个人都是可以享受这个阳光雨露和无尽的清风明月的。
0: 对、你看他人就不再是一种啊，我需要通过跟他竞争才可以怎么样、其实我们可以各自发展、各自绽放出我们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共同去创建这个世界。
1: 可能有了这样的人生观之后，你的不管是从业的方式，跟你构建关系的方式，或者你职业的选择，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你那是一个多赢的视角了。
0: 对
1: 吧？
0: 是这样的。
1: 好，这就是我们要练习去重构人生叙事，对吧？就是你先要看到，先要觉察哪些是你不断被影响和规训的，然后要去练习重构它。
0: 对，
1: 这样的互相促进的成长哈，可能是在非常多样化的生态里面啊，能够教学相长啊，
0: 对，
1: 而这个互相滋养哈。那你看我们去重构一个人生叙事哈，这也是我们在现代的很多竞争里，不管是电竞游戏还是很多团体的比赛项目哈，实际上是大家要互相协助的，而是要通过团体各自发出自己的效能和优势来，才能实现一个更好的目标的。就即便是电影里的角色都已经是一个团队化的了。
0: 是，对，很多时候需要在团队里面，我们他不是说出于竞争或者什么，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共同去在这个团队里面贡献
1: 啊。所以你看重构这个故事哈，你是可以增加进来更多的角色的，这个角色并不是说你只有那个孤单的无助的一个小小的我。
0: 对，重构这个故事在于你刚才提到从团体的角度哈，就是当我们只有一个孤单的小小的我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孤立呀、然后当你提到团队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连接的。当你以孤立的看待自己和有连接的看待自己的时候，你对自己的那个认知和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可能你再去看待事情和叙事也是不一样的。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说他母亲现在70多岁，应该是就是匮乏感比较重的那一代，然后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呢，就是总是在抱怨他父亲不做家务啊，连那个电灯泡都不修啊。但是他从他母亲身上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之后呢，跟他老公自己老公的关系相处就比较轻松，他老公也不修，但是你有很多可以上门的服务啊，叫物业来修嘛，或者是在各平台上去找一个专业的人来过来，很多装修，他们家的每次装修都是他自己定的啊，他母亲实际上完全没有参与过他们家每次换房的装修，实际上还是他父亲去定的，但是他母亲仍然有很多的抱怨，就是说这个这个不合理啊，那个有问题啊，但是他觉得自己很轻松的把一些工作外包之后仍然能把一个看似是原本属于男性的职责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让大家各自都更轻松，相处也更惬意一些。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从一个匮乏的小小的我的孤单的那个叙事里跳脱出来了？
0: 这个是可能跟心理学意义上的重构人生叙事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可能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塑造，因为有这样的条件。他可以这样去做
1: 啊，对，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绽放的程度肯定是受制于自己那个时代的烙印的哈，那个时代的发展的情况的。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

0: 从心出发，向阳而生。
1: 今夜私语时，
0: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2: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她是一位70多岁的女性，她的女儿没有结婚生孩子，曾经她非常的困苦于此，然后她在60多岁的时候又发现了乳腺癌啊、嗯，但是她在65岁以后手术之后，她开始加强锻炼，跟她丈夫一起冬泳。现在她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老年的代表啊、不但是在肿瘤之后的这个生存状态非常好，而且还成为夫妻档的这个健身的榜样哈。所以那她跟她女儿的关系也完全实现了这个各自的和解哈，尊重她女儿的这个独身的选择啊。所以她觉得她从那个自己曾经非常要强，认为应该有一个这个儿孙绕膝的这个美满的晚年，到不得不去跟疾病作战啊，重构了自己的这个人生，哪怕是在自己这个疾病和衰老的历程中，他感觉又一次完成了绽放。
3: 对对对，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生重构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就是什么叫重构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单一的标准、一个线性的发展里面，可能以为就是怎么样，并且以此，就像你举的例子，要求自己的下一代可能得是什么什么样的。他的脑子里的那个故事的脚本，他有一个故事的脚本，然后自己达不到或者他人达不到，他就会觉得啊不行，然后可能压抑他的情绪，肿瘤等等等等哈。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生故事的重构和超越在于他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部分，他不再受这个单一的标准影响，一定要儿女要膝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而是允许自己成为自己，也允许他人成为他人。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把自己从那个统一的标准的规训里面解脱出来，
2: 解放出来了，
3: 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了，他就可以去发展他自己觉得可以过什么样的人生，同时放手让他的女儿去过他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他就可以绽放出他想要的他的生命力的样子。
2: 对，而且这个疾病之后让他觉得时光是非常的宝贵，然后每个人自己想要的那个生命的状态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他无比的尊重他女儿的选择啊，也无比的珍惜自己接下来的这个时光。
3: 对对对，这就是特别好的，我们从主流文化或者主流论述的背景里面去解构出来，然后重新去建构，重新去建构自己的人生，重新去建构自己的故事，然后去发展出自己的那种生命力和绽放的状态。
2: 这个成长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磨折，那个自我否定的他说他当时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很长的应激期，就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轮到我啊？我一直很努力，我一直很要强啊，我孩子本身那个学习成绩很优秀，工作也很好啊，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相对来说他原来认为的那个圆满。
3: 是是是，所以他的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穿越这个部分，
2: 这个限制，
3: 这个限制
2: 这个必然是凿壁透光啊，你的那个崂山道士一样的穿墙是很痛苦的。
3: 是，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
2: 对，
3: 有时候在一些困苦里面，如果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嘛。可能有的人把它看作是我可以借此去有些觉察呀，有些发展，有一些成长，这样就很好。但有时候可能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被一些困难所压倒
2: 啊。所以那个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也要相信自己有各种可能性哈。
3: 对，要看到就是我们生命中是就我们一直说嘛，其实是无常的，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困苦困境出现的，就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
2: 对
3: 啊，我们怎么去穿越它，经由它而成长，经由它而绽放。
2: 我之前看到

0: 听一个课的时候，有那个专家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我们经历的是失败的一生。其实每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修炼，就是你的这个耐挫折的能力啊，因为你失败的数量和比例在你的人生中肯定是远远大于你的那个满意和成功感的。
1: 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意识里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0: 对，
1: 人总会想要我是成功的，我是不能失败的。
0: 对，
1: 这其实是不太可能是。
0: 对，这其实才会限定了你。所以我们可以展开更丰富的自己，可以有更多绽放的力量。这个前提是你没有一个你接纳那个独特的自己，然后不用一个世俗的标准去框自己和限制自己啊。同时你可以去承受那个很多次的可能不尽如人意或者是失败的状态。
1: 对，这是人生的常态。
0: 常态，你要接受这个失败呀、挫折呀、困苦是一个人生常态。
1: 对，
0: 所以也有一句话说人生实苦哈。
1: 是
0: 啊、但是这个苦仍然是可以酿成诗、熬成粥，做成你超越了这些之后能够不断的去品味的那个回味哈。
1: 对对。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觉得人生是苦，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设定。我们有一个设定。
0: 我们有一个设定，就是那些短暂的在眼前的，然后那个滴的那个蜜好像是甜的。
1: 对。
0: 或者是那些快乐我们看不到它的短暂。
1: 对。然后我们只想要那些短暂的那些甜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认为人生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是在于这个地方
0: 哦。所以当你认为人生的常态是失败是磨折是修炼啊，当你坦然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它也就是常态，它也不苦了。
1: 对，是的。
0: 或者是你能从这个味道里面品杂出更丰富的味道来。
1: 对对，这可能这就是人生本来的样子。他人生本来的他是苦是在于你认为人生应该都是幸福的快乐的甜蜜的。
0: 对，在于你认为它应该有甜度。
1: 对，你只想要这些而不想要那些，所以你觉得它苦
0: 啊。
1: 但实际上本质来说，这个事情本身它没有苦不苦。
0: 对。那个苦和甜的这个味道也是你给它赋予的。
1: 对对。当你不是有这样的评判，你只是去经过。
0: 你只是重视这个过程。
1: 对。
0: 然后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
1: 是。
0: 去不断的这个奔腾向前哈，去奔腾着去体验这个生命的时候哈。
1: 对、对。
0: 它也不再是一个喘息着疲惫的痛苦的历程。
1: 对，你就是这样体验着、经历着，然后在这里面去不断的成长着、修炼着、绽放着。
0: 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味道的评判了。
1: 对。
0: 好的。所以我们的绽放哈，它不受时间、年龄或者是方式的约束。
1: 对对，其实在说到这个绽放哈，那大家会对那到底什么是绽放？
0: 对，什么是绽放？
1: 对，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不要用一个那由谁来告诉我什么才是绽放？那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标
0: 准
1: 和束缚。
0: 就并不是说我必须事业有成或者是经济上的怎样是绽放哈，也不是说你真的有勇气去断舍离然后去世界各地旅游是绽放，对吗？
1: 对，
0: 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
1: 对，就是早上比如说你在上班的路上看着太阳升起，你看着旁边有一朵小花，然后你哼着歌往前走，
0: 它也可以是，
1: 这也可以是生命的绽放。
0: 对，它也可以是你一个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力量和美好的
1: 生命的那个美好，那个生命力，那个希望。
0: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期待哈，大家都可以在重构自己人生叙事的过程中去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绽放。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机遇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

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娱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德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1: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

0: 生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
2: 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8: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2: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不也是景色也是

0: 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3: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5: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8: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0: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9: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3: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9: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5: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8: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该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

0: 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多彩文旅点亮假日生活。我市两例先进典型荣获国家级荣誉。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在临汾市区古城墙“时光奇境乐趣临汾”五一假期系列活动现场，灯光璀璨，歌声飞扬，大家一起听音乐、看光影、逛夜市，感受古今交织的乐趣，共同欢度五一假期。古城墙区域激光投影将临汾地标与春日花海投射在墙体上，形成流动的视觉长卷。 NPC 巡游队伍边表演边穿行于城墙上下，为游客带来移步换景的沉浸体验。锣鼓主舞台上主题金曲欢唱夜火热开场，气氛热烈。城墙之上星光观景台同步开启温柔民谣夜，民谣浅唱，乐器轻弹，人们在星空下静静聆听，成为夜色中最动人的风景。游客任小慧：
4: 古城墙上的光影像一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感觉一秒穿越回古代。还有 NPC 互动特别热情，整个体验感拉满。
3: 活动还打造了古城春咖市集，古城墙下精品咖啡、特色茶饮、轻食甜点、文创手作、网红美食等多元摊位整齐分布，咖啡香韵与春日花海交织，微醺光影与古城夜色相融。游客在品味烟火美食的同时，沉浸于乐趣临汾的松弛与欢乐。游客心静于
5: 在古城墙逛咖啡市集、听民谣表演，既能感受到临汾的历史底蕴，又能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这个五一来临汾值了。
3: 摊主抗伟：
6: 活动特别给力，人气旺了，我们的生意也好了，临汾的烟火气越来越浓。
3: 在市区财神楼，阳台音乐会的悠然旋律在夜空里静静流淌。市民贾雅茹：
7: 合唱团的氛围非常的好，在家就可以感受到这么浓的氛围感。临汾也是非常的好，可以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3: 据了解，时光奇境乐趣临汾时尚街区文旅假日系列活动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每晚18时30分至21时在古城墙与财神楼南北街同步开展，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临

0: 本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尚多元的城市脉搏。在香宁云丘山景区，花朝迎春舞正精彩上演，花神们身着精致汉服，随月而动，衣袂飘飘间，仿佛将游客带入千年之前的春日盛景。游客吕志琴：
1: 云丘山开始到现在，我都来了无数次了，每次感觉都不一样，次次有惊喜。
0: 五一假期，云丘山精心打造“云丘有仙，花朝春宴”主题活动，成为假日里最具人气的流动风景线。活动期间，景区还推出着汉服免首道门票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蔡元佩：
2: 沉浸式的感受了传统文化，特别的开心，我也觉得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
0: 游客刘一阳：
3: 这一次春游爬山，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了美景，和同学一起登顶，简直收获满满。
0: 香宁云丘山景区游客中心刘红霞：
4: 我们举办这次花朝节，就是希望把传统花朝文化和景色山水资源结合起来，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春日体验。
0: 福山县寨歌塔康阳景区的五一假日活动聚焦红色、山水、供销三大特色小镇，精心构建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游客在互动游玩中感受不同年代文化风情，解锁乡村游玩新体验。游客汪雪彩：
5: 没想到假期带孩子周边游玩这么开心。
0: 在翼城县唐兴镇的第12届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现场，古城城门舞台前人头攒动，彩旗与红灯笼交相辉映，烘托出浓厚的喜庆氛围。非遗民俗表演等为游客带来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游客蒋水苗：
6: 如今的古城变化太大了，传统文化活动不断推陈出新，把经典古韵与新潮创意完美相融，越逛越有韵味。
0: 在霍州市的朱家大院景区，传统婚俗展示活动通过还原中式传统婚嫁礼仪，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在霍州署州官上任记我在霍州当知州沉浸式体验项目，则让游客化身候补官员，参与互动闯关，在红墙黛瓦间穿越古今。在侯马市的晋都公园、平阳铸铜遗址公园、会合湿地公园等地，多彩文艺演出、侯马好礼集市、寻味侯马小吃、汉服游园、飞镖与投壶赛事等活动成为假日文旅消费新场景。游客们在一站式游玩中感受城市风采和文化魅力，乐享美好假日。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薛凤奎带队，先后前往临汾经济开发区四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大厅、市中心医院开展五一送奖到基层活动，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送去奖牌、奖章和证书。蒲县总工会、曲沃总工会受市总工会委托，将全国工人先锋号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分别送到山西蒲县宏源集团和山西通财工贸有限公司。薛凤奎代表市总工会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获奖集体和个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全市职工的优秀代表。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劳动者爱岗敬业，争闯一流，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表彰名单揭晓，我市两例先进典型斩获国家级荣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产业一线熠熠生辉。此次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张建峰是山西通财工贸有限公司轧材厂轧机装配班长、助理工程师，从业20余载，张建峰深耕钢铁轧钢生产一线，从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企业核心骨干， 为企业转型发展默默

0: 贡献。这份国家级荣誉既是对他个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高度认可，更是产业工人实感担当的生动写照。
1: 我有幸荣获这份荣誉，这既是对我的肯定与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今后工作中，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带领团队深耕一线，攻坚克难，破解技术难题，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则属于浦县宏源集团北域煤业智能化综采队任彬彬班组。该班组自2020年组建以来，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严守作业标准，规范现场管控，常态化开展技能练兵与实训考核，锻造出一支纪律严明、本领过硬的产业队伍。全队聚焦煤矿智能开采转型，深耕技术创新与技能提升，斩获市国家级多项技能赛事荣誉，以智能化赋能高效生产，彰显了新时代煤矿工人吃苦耐劳、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浦县宏源集团北域煤业智能化综采队队长任彬彬：
2: 这份荣誉是各级领导对我们一线采煤队伍的充分肯定，是全体职工并肩奋战、辛勤付出的成果。长期以来，我们扎根井下一线，坚守安全底线，从严现场管控，狠抓行为规范，操作达标，全力保障安全生产。
0: 记者手记：平凡孕育伟大，劳动成就卓越。一位匠人坚守钢铁战线，20年淬炼匠心；一个班组扎根井下一线，聚力智能攻坚。国字号荣誉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是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是实干担当的精神底色。行走在平阳大地，从田间沃野到工厂车间，从工地一线到寻常烟火，我们发现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劳动者躬身奋斗的身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默默坚守中淬炼本领；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却在平凡岗位上扛起使命担当。榜样如灯，照亮前路，愿更多人以先进为标杆，怀匠心，守初心，勇担当，善作为，把奋斗融入岗位，把实干写在大地，汇聚起爱临汾迎未来的时代洪流。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30日，全市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召开，对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工作要求。副市长乔飞鸿出席并讲话。乔飞鸿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认清严峻形势，全面清除存量问题，坚决遏制增量问题，进一步补齐集中整治工作短板弱项。要突出工作重点，全力抓好整改，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工作，确保各项集中整治任务落地落实，见到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调度、问题查改、线索移交、建章立制、日常监管等，努力在决战之年交出一份合格答卷。5月2日，副市长吴勇到姚都区兵站路新源小区、临汾燃气公司南城管理站等地调研检查老旧小区改造、建筑施工安全、城镇燃气安全等工作情况，就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吴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关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切实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无物业服务小区的管理、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提升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工作的质效。要以文明城市创建

0: 为引领，持续改善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要扎实整改点学士政治监督反馈的燃气安全有关问题，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治理，夯实燃气安全的基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全省小麦一盆三房技术培训在我市举办，来自全省六市及23个小麦主产县市区的相关工作负责人齐聚一堂，通过理论授课与田间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提升小麦病虫害科学防控能力，为全省夏粮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根基。在姚都区吴村镇徐村省级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试验点，参训人员进行沉浸式观摩学习，逐一掌握田间作业各种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关键实操技能。据了解，该试验点占地1000亩，聚焦小麦防控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与试验示范，成熟技术可辐射带动周边5000亩以上耕地，为区域农业体质增效、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姚都区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兆强：
1: 今年姚都区小麦一盆三房任务是38.83万亩，截至目前呢，已经防止25000亩左右，防治效果良好。
0: 室内课堂教学同样干货满满，山西农业大学专业专家团队围绕植保无人机规范化操作、农作物科学安全用药、病虫害精准防控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俗易懂的讲解，贴合实操的案例，让参训学员学有所获，学以致用。运城市植物保护检疫站高级农医师史华峰：
2: 我们将认真吃透这次培训的要点，熟练用好智能监测平台，精细化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全力保障小麦长势，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0: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教授武志明：
3: 针对我国小麦刺霉病发生情况比较严重的现状，我们在作业过程中，无人机的飞行速度、飞行高度、物的粒径、亩用液量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0: 眼下我省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该阶段既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黄金时期。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小麦田间管护工作要求，靶向破解小麦种植管护难点堵点，全面夯实全省夏粮生产技术基础。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0: 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1980年的一天，古建芬在《此刊》看到了张梅发表的文章《80年代的新一辈》，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便写下了这首歌。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此时的少年怎会想到，20年转眼即逝，曾经跟你约好相会的朋友，也早就四散东西了吧。

刘文正1981年三月的小雨。这首歌树立了刘文正独特鲜明的个人曲风，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春风绵绵，游丝淅淅沥沥，花瓣落满地。此时你没有害怕打湿精致的妆容或昂贵的包包，你就穿着帆布鞋踩在一个个水坑里，好像自由自在的鸟儿。三月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华语乐坛记忆，70、80、90后，当年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蔡琴1981年《你的眼神》，这是蔡琴的代表作之一，她独特的嗓音当中诠释的是浪漫多情，荡气回肠。词作者苏莱将爱人的眼神比作洒在心底的细雨，此刻有多少细腻温情，她便有多少冷漠与不屑，爱与不爱只在一瞬间，珍惜那个送你明亮美丽的眼神的人吧。

罗大佑1982年童年。罗大佑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在医科大读书，将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带到了每位听者的眼前。朗朗上口的旋律，平时细腻的歌词，纵然年岁渐长，也仍旧给了我们无限的憧憬与缅怀。随着最后一个尾音的落定，你才会发现原来恍惚之间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蒋大为1984年灾那桃花盛开的地方。1984年，蒋大为带着灾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这首歌在大江南北传播开来。他还记得有位守护边疆的小战士说，我在这里到处

看到的是雪花，而现在我家乡马上就是桃花盛开的季节了，想到那一片片的桃花，再冷再苦也不觉得了。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吗？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